0: 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8: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进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云南西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鑫：
4: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西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7: 而高端焊接对西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
5: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7: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出口稳定向好，效益保持增势，投资平稳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高1.5%。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六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1.89万亿元，同比增长24.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表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0: 一属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游客贾思颖：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0: 记者昨天从上港集团获悉，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于8月1号突破20万标准箱，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下一步，上港集团将不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效能，强化国际枢纽保通保畅能力，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持续巩固上海港全球第一集装箱大港领先地位。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月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青海大学生态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陈佳瑞：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5: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 连日来，岛内针对民进党当局连续举行多场集会，继7月25号岛内爆发的反独游集会，7月26号的大罢免大失败感谢

0: 年纪之后，岛内又发起8月1号拒绝毒酒驾集会，表达对台当局缉毒不力的愤怒。有岛内舆论称，一周之内出现三场集会的现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拖延、甩锅、傲慢的作风，已引发民怨沸腾。近年来，岛内毒驾导致的重大社会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毒驾案件已突破8600件，比2024年大增超过6000件，创下历年新高。2026年前四个月，岛内已查获移送毒驾案件4725件，较去年同期暴增近三倍。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台湾道路安全的重大隐患。在岛内反毒上，民进党当局宣称已经出台有力措施，例如在校园反毒方面，台教育主管部门去年编列1.4亿元新台币，推动防学生药物滥用计划。但台审计主管部门最新报告显示，岛内学生药物滥用人数逐年增加，显示校园反毒措施无效。有岛内舆论称，民进党当局宣称强烈打击毒品，全面修法，拉高吓阻效果。从拉高刑度、查扣车辆到校园反毒，看似面面俱到，但实则欠缺细致及长期的政策规划。号称毒驾零容忍，但流于口号，并没有看到治本可能，甚至连治标都有问题。从警方强力扫荡毒驾、大量查扣车辆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许多地方的工友脱掉保管厂被挤爆，后续问题没有处理好，也难怪毒驾事件持续上演。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社论质问道，岛内频传毒驾致死事件，但凡民进党当局此前在缉毒上稍微用心，现在何至于此？文章直言，民进党不断滥用零容忍口号，实际施政跟不上宣示，最后只为让民众看穿民进党当局虚有其表。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称，不管是毒油还是毒驾，赖清德当局的回应都一再凸显其在治理能力上的不足。一个失能失格的当局，才会任由民众活在毒油与毒驾的阴影下。有岛内舆论认为，此次的三次集会活动直击民生痛点，落脚老百姓日常最关切的食品安全、政治问责、出行安全。民进党长期忙于政治斗争，轻视岛内民生，把大量资源消耗在台独分裂操弄上，对食安、治安等民生刚需长期敷衍应付，短期内多场集会凸显民怨积压已久，将持续对赖清德当局形成舆论压力。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4: 评述，
1: 权威
4: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6: 您好，我是袁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热点解读为您关注。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动作不断。今年4月，一艘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活动。6月，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区域包括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公开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所谓集体自卫权挂钩。接二连三的挑衅其实早就越过了波茨坦公告为日本划定的历史与法理红线。那么这份奠定战后亚太和平秩序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今天为什么依然是照见日本右翼野心的一面明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怎样的危害？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6: 据台媒报道，台军首度举行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近日落幕。作为台防务部门练兵三部曲的第二部，该演习主要承接6月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紧接着8月5号至14号，台军还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军方人士声称，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汉光演习前关键的热身。那么这场热身究竟练了什么？台军接二连三搞演习又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5: 热点解读一起来关注。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台问题上动作不断。今年4月，一艘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活动。6月，日本与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涉及区域包括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是公开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所谓集体自卫权挂钩。接二连三的挑衅其实早就越过了波茨坦公告为日本划定的历史与法理红线。那么这份奠定战后亚太和平秩序的重要国际法文件，今天为什么依然是照见日本右翼野心的一面明镜？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又将给地区和平带来怎样的危害？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7: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5: 我们知道波茨坦公告与开罗宣言、日本投降条款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共同确立了战后处理日本问题的法律基石。那么梁先生，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从国际法层面来看，波茨坦公告对于确定台湾地位、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有着怎样不可动摇的法律效力？
7: 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到现在已经81年了。那这份公告的发表呢，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这个伟大历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是二战亚洲战场的主要策源地，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那么二战打到1943年呢，其实日本法西斯可以说是败局已定了。所以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会，重点讨论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会后呢，三国就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明确宣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7月，日本法西斯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边缘，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开会并发表公告，其中明确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那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呢，被印成几百万份传单，在日本各地空投抛洒，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9月正式签署了投降书。这份投降书当中明确承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继者都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之条款。那这就意味着日本在法律上正式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所有规定，其中当然就包括必须把台湾归还中国。那么在此之后，日本殖民当局灰溜溜地撤出台湾。1945年10月25号，中国战区台湾省的受降仪式在台北市举行，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等等，正式重回祖国怀抱。那么这一刻呢，波茨坦公告当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相关规定最终得到了落实。后来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的时候，发表了联合声明，日本政府再次明确承诺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也就是开罗宣言的相关的条件必须执行。那么这也就进一步证明，这个公告作为解决二战后安排的法律基础，其效力一直是被当事国所承认的。所以我们今天再回顾这个过程，就会发现波茨坦公告和之前的开罗宣言，以及其后续的日本投降书、中日建交联合声明等这样一系列文件，就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国际法体系，清晰界定了台湾的地位和归属，而且一直得到当事国的承认和遵循。这些事实是不容篡改也不容否认的。
5: 是的，近年来美国日本右翼政客搬出非法且无效的旧金山合约，妄图煽炒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那么梁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7: 我觉得应该正面回应这个问题啊。美国日本抛出这种理论，根本目的就是想改写台湾问题的叙事，妄图否认台湾属于中国的基本事实，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我们刚才完整回顾了波茨坦公告发布的背景和过程，回顾了它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美英三方之所以要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要在日本法西斯即将战败的时候，再一次对他发出投降通牒，再一次明确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这个公告中明确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那具体到台湾问题上，开罗宣言就明确规定了，日本从中国手中窃取的台湾、澎湖等领土必须归还中国，所以这个逻辑链条是环环相扣，非常严密的。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宣言的要求，日本政府签署的投降书里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这些条件，也就是说，波茨坦公告它不仅是一个国际会议声明，它确认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日本投降书里明确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日本政府和中美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各国政府都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所以这当然是一份具备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那么它的这个地位是不容任何质疑的。后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才炮制了那个所谓的旧金山和平会议，会议文件当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是，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及要求。现在美国日本有些右翼政客就说啊，日本当时只说了放弃对台湾的要求，并没有说把台湾还给谁啊，所以台湾的地位就没有确定，这种论调是彻头彻尾的狡辩。首先，中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参加所谓的旧金山和平会议，所以根据国际法规定，一份没有当事国参与的条约无权对该国的领土主权进行处置，也就是说，这个会议与中国有关的任何决议文件都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我们绝不承认。其次呢，这个合约违反了1942年由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这份宣言当中明确规定不得单独与敌国停战或媾和。那美国炮制的旧金山和平会议号称要解决日本战后赔偿等问题，但是在二战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中国居然没有参加，另一个主要战胜国苏联也没有参加，那这当然就属于单独与敌国媾和的行为啊，这本身就是非法的，这个会议本身就是非法的。那么这个会议及其制定的旧金山合约本身就不合法。同时我们要看到，美国当时在会议文件里关于台湾问题写上那样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冷战爆发，因为蒋介石集团已经败退到了台湾岛上，所以美国企图在台海两岸制造一中一台的局面，所以他才需要炮制一个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其实台湾的地位早就已经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这样一系列文件当中确定的清清楚楚。美国人企图利用旧金山合约节外生枝，故意在台海制造混乱，这种目的注定不会得逞。
5: 是的，我们注意到

0: 日本近期一方面大幅突破防卫预算，不断松绑军事扩张限制，另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频频越线。梁先生，您认为日本这种行为是如何从根本上违背波茨坦公告的核心精神的？
1: 波茨坦公告确定了二战后东亚秩序，确定了对日本的处置方案，其核心精神就是要彻底消除日本的战争能力，要严防军国主义在日本复活。日本现在的动向显然是违背了这些精神。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必须永久剔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威权与势力，禁止日本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日本现在加紧扩充军备，加紧复苏军工产业，加紧发展进攻性的军事力量，比如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和高速滑翔炸弹，还要研发射程在2000到3000公里的升级版本。那这样的武器等于给了日本主动打击其他国家的能力，有明显的进攻属性，远超专守防卫的范畴。日本政府现在还在千方百计地激活日本的军工复合体，企图掀起一股政府主导、军工产业深度参与的扩军浪潮。这些行为当然都直接违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更不用说日本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等国内法，把增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纳入政策框架，企图加速军事扩张，这当然也是对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战后和平体制的一种实质性的背叛。那么在台湾问题上呢，现在日本右翼政客也是一再挑衅，不断试探中国底线。安倍晋三下台之后呢，就曾经口出狂言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高市早苗政府更是扬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所谓存亡危机事态，言下之意，日本就要出兵干涉了。那么当年安倍晋三这样的政客还只敢在下台之后公开讲几句支持台独的负面言论，而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日本右翼政客公开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他们还以此为借口推动日本政府大肆强化第一岛链的战备水平。日本这些做法都严重背离了波茨坦公告所规定的日本必须做和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定位。那么近年来，右翼政客在日本国内喊出了一个颇具迷惑性的口号，那就是日本要做所谓的正常国家。他们所说的正常国家，就是要把日本自卫队正式改成国防军，就是要扩充日本的军事实力。这当然也是严重违背波茨坦公告精神的。
0: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法理突围路线始终遭到本国民众与学界的法理性质疑。这一系列动作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再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股力量能否对日本政府错误行径形成有效的制约？
1: 从目前日本国内政坛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也并不大。日本政坛正在快速的全面右倾化，从安倍晋三以来的历任日本首相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与和平宪法的束缚，推动日本实现重新武装。那他们的政策取向基本一致，区别只在于方式方法的一些细微差别。我们再看日本国会，现在也是右翼政党的席位占优势，那这就说明现在在日本政坛，右翼言论和政策可以吸引选票，而主张和平的力量往往拿不到票。早些年间，日本国内主张和平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从国会到民间都很强，那么在首相选举当中也有所体现。但现在呢，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日本的政治现实。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难指望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能对右翼势力构成有效的制约。事实上，我们本来也不应该寄希望于别人。正如孙子兵法所说，无事其不来，是我有以待也。我们不能指望日本右翼势力良心发现，或者指望右翼势力根本就不出现。我们只能是扎扎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我们自己建设发展得更强大，这样才能让日本右翼势力对我们不敢轻举妄动。
0: 是的，面对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操弄挑衅，两岸同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始终坚定一致。那么梁先生，您认为两岸应如何以波茨坦公告等历史法理事实为依据，共同认清外部干涉的本质，守护好台海和平稳定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1: 波茨坦公告的来龙去脉其实并不复杂，台湾的法律地位、历史地位也非常清晰，没有任何争议。 只有那些别有用

0: 心的人才会在这些问题上故意指鹿为马，企图混淆视听，浑水摸鱼。美国是波茨坦会议以及波茨坦公告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非常清楚这个公告的内容和分量，多年来他们也一直没有对这个公告提出异议。那么到了现在，他们要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了，所以他们舌头一转，突然就说波茨坦公告没有法律效力了。好在这个世界啊，不是只有美国一家来掌控的，否则他就能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去颠倒黑白，那世界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呢？对我们来说，认清台湾问题的源与流，坚定地反对台独，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海，这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阶段，两岸的统一大业也必将完成。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摆在广大台湾同胞面前，是坚守正义和公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为了眼前一己私利卖身投靠外国势力，与14亿大陆同胞为敌，做一个卖台毁台的历史罪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要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做出明智的选择。
1: 是的，任何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分裂中国的行径，都如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迷梦一样，注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台军首度举行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近日落幕。作为台防务部门练兵三部曲的第二部，该演习主要承接六月举行的立即备战操演作战场景。紧接着8月5号至14号，台军还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台军方人士声称，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汉光演习前关键的热身。那么这场热身究竟练了什么？台军接二连三搞演习又有何图谋？就相关话题，下面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解读。台军六月实施所谓立即备战操演，七月举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八月还将开展汉光实兵演习。张先生，您对台军这种层层递进式的演习安排有何观察？
3: 今年台军首次规划练兵三部曲，三个大型演习相衔接，其中呢，第一个演习是立即战备操演。这项演习是去年首次进行的，但是今年呢，他把时间调整到了六月份。这个演习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台军进行的一次战备大检查。考察的核心呢，是台军能不能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的反应，实现快速的部署。但是具体的科目呢，应该说并不复杂，难度不大。第二个演习是联合防御操演，那么这个演习呢，是今年首次举行的，可以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第三项演习呢，就是汉光42号演习。这个演习是一年一度的，可以说也是本年度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演习。那么这个演习的考核的科目更多、更加复杂、更加全面。今年呢，台防务部门首次把三个演习衔接起来。首先呢，从军事训练的角度来看，肯定呢是想进一步的强化台军的训练水平。外界包括台湾社会历来对台军的军事训练评价不高，台军可以说是热了不练，冷了不练，所以呢，这次要对台军加练。第二呢，他还是要和域外势力形成某种程度的呼应。今年六月份以来呢，美国、日本等国频频在西太平洋组织演习，你像坚毅之龙、勇敢之盾，包括环太平洋等演习相继的展开，台军进行的这三项演习也几乎是同步展开啊，他有意通过演习与美日形成呼应，营造一种和美日联动的印象。第三呢，台军大搞演习，而且还在期间穿插进行断网断落演习，强化台军和民间的合作演练，也是为了在台湾社会营造战争即将来临的危机的氛围啊，试图呢以此裹挟民众的情绪，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
2: 我们注意到有分析称，台军今年之所以要专门进行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是为了进一步深化联合作战训练，检验去中心化指挥管制，特别是要熟悉近年来台军大幅修订的联合作战计划和交战的规则，提高台军机动跨区增援以及军民协作的能力。张先生，您对此怎么看？为什么对台军来说，实现去中心化指挥格外重要呢？
3: 按照台军的说法，去中心化指挥就是在通信或者指挥受干扰的时候，测试前线和基层单位的独立应变和作战能力。其实呢，台媒也好，台军也罢啊，说的呢都是比较隐晦的，没有直接说明。其实呢，台军演练去中心化指挥控制，就是为台独势力高层、军队的高层遭遇斩首式打击做准备。近年来的武装冲突表明呢，在冲突的初期，实力较高的一方呢，会集中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防空中心，甚至采取空袭、特种作战等方式，直接对对方高层人物进行斩首式的作战。目前呢，两岸军事实力对比悬殊，台湾地区面积狭小，几乎没有什么纵深可言，它的重要目标早在大陆的监控之下。未来一旦发生冲突，台军重要的指挥机关、指挥设施相关的人员必然成为解放军优先打击的目标。如果台军不做任何准备，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台军呢必然会出现群龙无首的情况。所以呢，他要重点的演练这种所谓的分布式作战方式，实际上呢就是让基层部队各自为战，而不至于出现立刻就地解散的情况。之所以说是在通信或者指挥受干扰时采取的行动，只不过不愿点明这个事实。那么进行这样的训练呢，其实呢也表明台军对自己的能力、对解放军的能力还是有清晰认知的。
2: 此外，台媒称跨区增援也是这场演习的重点科目之一。演习中，台军第二作战区首度编组了应变兵力，携带重型武器前推至绿岛、蓝屿，实施登岛防卫与阵地勘察。而花东防卫指挥部的部分兵力则模拟接替蓝阳地区防务，验证东部重装部队跨区增援能力。张先生，台军演练跨区增援有怎样的意图？战时的机动增援又会面临哪些困难呢？
3: 台军将其控制的区域划分为五大作战区，分别是第一作战区到第五作战区。由于台军的总体实力较弱，未来如果发生冲突，台军想依靠某一作战区来应对某一个方向的攻击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必然要演练不同作战区之间的相互支援，而且呢考虑到冲突时很可能会遭遇到高级别的指挥所被毁、通信系统被毁或者遭干扰、重要的通道被切断等情况，台军之间的相互支援难度颇大。那所以呢，他要重点的演练。那么这次演练的一个重要的科目呢，就是第二战区部队前推到绿岛和蓝屿。那么这两个岛屿呢，都在台岛的东南，距离第二作战区的责任区还是比较远的。从这一点来看呢，台军不仅认为暂时位于海峡内的岛屿已经几乎没有守住的可能性，即便是位于台岛以东以南的岛屿呢，也是十分危险的。只不过呢，在解放军的火力封锁之下，暂时台军第二战区部队要想去增援这两个岛屿几乎没有可能性，即便送上去一些部队恐怕也是当靶子。
4: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值得注意的是，台军与民间资源互助也是这次演练的重头戏。演练中不光模拟战时把伤势中等的伤患输转至其他医疗机构，宪兵部队还利用地铁输送弹药、兵力到关键区域，而驻守澎湖的装甲车则前往民间加油站补充油料等。张先生，台军把后勤补充节点寄希望于民间基础设施，包藏什么险恶用心呢？
3: 这表明呢，他正在推动城乡作战和持久战的一些构想。台军认为，未来作战，台军的重要的后勤设施、后勤枢纽必然遭到解放军的打击，暂时呢，可能会出现军车、军事装备、油料短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会管制民间车辆的用油，而且呢，会征用民间的加油站为他的军车、军事装备提供油料补给，而且呢，将补充节点隐藏分散在民间，企图呢，以此来规避第一波的远程打击。那么，此外呢，台军长期维持庞大的 这种常设的后勤保障部队成本非常高。那么通过整合民间的运输、修护、仓储，包括这个医疗等力量，能变相的降低平时的维持成本。但是这种将军事功能强行迁入民用设施和民间生活场景的做法呢，是对普通民众生命安全和民用财产的直接的绑架。从法律角度讲，民用设施和没有武装的平民在冲突中享有免受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然而呢，一旦台军将加油站、学校、商铺作为弹药分屯点或者车辆、战车的这样的维修的地点，那么这些设施呢，在法理和军事逻辑上就会转变成合法的军事目标。这会将周边的普通居民、学校师生以及超市的员工强制的置于交火和被打击的风险之中，民众无法主动的选择撤离或者切割他的生存空间，被动成为了军事防御的肉盾和屏障。这种做法呢，也容易引起暂时的社会恐慌和秩序的崩溃，因为这些民用设施是维持大城市居民暂时基本生存的关键的节点。如果这些设施被军队优先征用，或者因军事用途遭到了损毁，会导致平民的物资供应不足，引发物资哄抢，甚至呢会加速社会秩序的瘫痪。
2: 是的，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把台军嵌入民间，表面上是在强化所谓的后勤韧性，实际上就是想拖更多人下水，拿台湾民众当垫背。那么张先生，综合来看，台军现在的战备水平究竟如何？台军如此频繁地进行演习，又能否达到其想要的效果呢？
3: 目前台军在战备方面呢，可以说面临多重瓶颈。首先呢，人员状态面临两个极端，一些所谓的职业军人长期处于战备高压之下，面临严重的疲劳，而一些服义务兵役的士兵呢，难以解决训练水平低、实操经验不足、临战心理脆弱的问题。其次呢，武器装备呈现严重的断层啊，尽管台军开始装备一些新式的装备，但是呢，多数的基层部队仍然大量依赖比较陈旧甚至缺乏零部件的一些过时的装备。新型的不对称战力和老旧的作战体系的整合严重滞后，最后呢，它的后勤保障漏洞呢难以弥补。台军有意将民间设施强制征用，再次凸显它的军用的后勤体系在遭遇首波精确打击时呢，极易遭到瘫痪。那么台军如此频繁地进行演练，它的实际效能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很难真正奏效。像这种演练根本无法改变两岸的军力对比，反倒是连续的演练集中搞突击式的训练三部曲已经违背了训练的规律。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出于一种政治的作秀来考虑，来折腾台军，让台军的基层呢怨声载道。而且呢，这种连续的演练容易让军队疲劳，导致下一阶段汉光军演出现意外的这个概率大幅度的增加，同时也会因这种频繁的扰民和过度消耗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使台湾社会陷入更深的内部撕裂之中。
1: 好的，感谢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的分析解读。从六月的立即备战操演，到刚刚落幕的联合防御操演，再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民进党当局操弄的这出练兵三部曲，看似步步紧逼、阵势不小，实则处处透着以武谋独的心虚与偏执。演练去中心化指挥，是怕分裂图谋败露后遭斩首清算；搞所谓跨区增援，挡不住泰山压顶的风控之势；把军事节点藏进民间加油站、地铁与医疗机构，更是赤裸裸地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拿普通百姓的生命当肉盾。事实早已反复证明，两岸军事实力对比的鸿沟不是靠几场演习、几件外购武器就能填平的，以武拒统的绝路更不是靠政治操弄、煽动对立就能走通的。民进党当局越是穷兵黩武，越是绑架民意，给台湾社会带来的灾难就越深。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唯有摒弃台独分裂路线，回到两岸和平发展的正道，才能守护好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1: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那么在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2: 没错，也欢迎各位去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评论区啊和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1: 是的。那么说到旅行啊，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走进少数民族村寨，而且呢一去就是好几天。
2: 是的，
1: 身边呢有好几个朋友刚从黔东南回来啊，都说那是旅行当中最治愈的一次。
2: 哎，你看莹莹刚才说的这一段啊，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少数民族风情呢这样一种旅游方式啊，它最大的魅力啊就是能让你瞬间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车水马龙，推开窗呢是云雾梯田，脚下是青石板路，哎，住的是木楼，光是这种环境本身，大家想象一下或者脑补一下，这就是最好的身心疗愈了呀。
1: 是的，而且呢当地人的好客是出了名的。很多村寨呢至今保留着进门就是客的传统，游客路过的时候常常会招呼，哎，进来坐坐吧，喝杯茶吧，这种自然流露的热情相信是任何高级酒店都给不了的。
2: 对，你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是特别的真实啊。我就听我的朋友说呢，在侗族傍晚路过鼓楼，老人呢正在唱大歌，看见他们站在外边啊就直接招手让他们进来坐一坐。他说虽然语言不通呢，但那种天籁般的多声部和声啊直击心底，那是真正的来自土地和生命的声音呢。
1: 而且我觉得这些文化不是被展示出来的，是活生生的日常。游客走在其中呢就像走进一幅流动的画卷，不需要刻意的去寻找风景，因为本身你就站在风景里。
2: 说得太好了，你看还有那些民族节日啊更是让人大开眼界，像傣族的泼水节洗去尘埃带来吉祥，像彝族的火把节点亮的就是夜空当中的热情和奔放嘛。哎，想象一下参与其中啊，你会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粹的快乐，以及对自然和生活的由衷的热爱。
1: 而且呢现在很多村寨呢还发起了手工艺体验，可以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做蜡染，做银饰，亲手在布上画图案，看它染出独一无二的蓝色花纹。我相信这种成就感呢比买任何的纪念品都要珍贵，不仅是旅行，更是一堂生动的文化课。
2: 是，您看更重要的就是旅游收益的反哺了文化的传承。那么年轻人回来了，老手艺人有了传人，古歌有人继续来唱了。我们不是去观看别人的生活，而是去尊重和参与他们的生活，让这些古老的智慧啊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了。
1: 所以说呢，少数民族风情游最迷人的地方是给了我们另一种活法的启示。在那里呢节奏很慢，充满了仪式感和感恩心，其实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现代都市人可能最缺的一部分。
2: 没错，你看每一次这样的旅行啊都是一次身心的回乡，它让我们看到在现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啊，中国大地上依然保存着如此丰富，如此多彩，如此温暖的文化形态，也让我们啊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呢。
1: 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比如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
2: 是，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啊来抽取2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话题的幸运儿。那么我们为您准备

0: 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时光笔记本。
1: 您可以把您旅行的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难忘的回忆记录在这样的时光记录本里。
0: 那么您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曲小行啊，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的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1: 也欢迎我们的趣宝随时点击收看直播间下方甬道的精彩内容。
0: 好了，请跟随莹莹白墙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1: 好的，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安排。
0: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一起来跟着学长游云南怒江。
1: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少数民族风情游。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其实呢，说到云南，我相信很多趣宝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美景啊，有丽江古城，还有大理洱海、玉龙雪山这些地标性的景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往滇西北再走远一点，去一个可能连很多云南本地人都未必去过的地方。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兰平白族普米族自治县。
0: 是的。兰平呢，这里啊没有拥挤的游客，没有过度开发的古镇，有的是高山草甸、漫山遍野的牛羊，还有最纯净的蓝天和森林气息。
1: 台湾学长凯哥呢，前段时间就第一次踏上了这片土地，他说呢，那是他在云南见过最干净、最治愈的小众秘境。那么到底有多么治愈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其实大家对云南呢，可能更多的就是比较多的知道的，就是昆明、大理、丽江这个耳熟能详的路线。其实云南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哈。像这次，我觉得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到怒江的兰平，它是在云南，我觉得我现在看到最干净、最治愈的一种叫小众秘境，因为这里没有拥挤的这种，比较商业化的这种古镇啊、人潮。它呢只有整片整片的高山草坪，然后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小羊啊，然后牛啊，就很悠闲自在在那里。然后这边蓝天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蓝，还有清新的这些森林的这些芬多精的风啊吹过来，当然还有最淳朴的少数民族的人情味。怒江兰平，那这一次我们去的呢，我们也是就是到他们的普米族情人节的一个节庆。哇，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对，它就是大山里最浪漫的原生态节庆节日庆祝点，它也是普米族的一个特色的民俗文化。每到这个时候，这个大山上的草坪都会非常热闹，所有的人都会盛装的打扮来到这里，然后呢一起围着一起唱歌跳舞，然后晚上也会篝火。哇，这个非常的纯粹的一种山野浪漫。然后年轻的这个男女，他们就会在这里就以歌舞相会，然后最后就真心这个相视。对，然后大家我们也是想说，哎，可不可以去那边看看他们普米族这个怎么样去找对象啊，怎么样去认识新朋友。对，其实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少数民族它很淳朴，然后又热情热烈的少数民族风情文化魅力就在这边就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给我们感受的非常震撼。然后我们在这个普米族的情人节的这个活动上，当然还有其他的风景。哇，我跟你说，有一个地方我去拍了一张照片，真的我觉得那里就很像那个新疆阿勒泰，非常的漂亮，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的旁边都是一些小绵羊啊、小黑羊、小山羊。哇，真的很治愈，非常的治愈。然后我朋友呢，他们是到了就是普米族情人节的这个活动现场，然后就给人家骑马拍照啊， 每一个人都抢着上去一定要骑马，然后本来是一个人要这个20块，他看我们这么多人七八个人一起去，就一个人10块钱，就是骑马往前走100公尺，然后再往后走100公尺，就这样来回，就一个人10块而已耶，10块你就可以骑在好看的马上，穿上这个少数民族服装，骑在马上拍照。对这些台湾过来云南的年轻人，他们都觉得收获很多，就情绪价值给得很够，你知道吗？超级棒。接着呢，我们就真的去到了大羊场。这个大羊场呢，有一个这个徒步的区域，然后在那边呢，我们就遇到一个普米族的这个帅哥，他戴着牛仔帽，哇，超帅，还有留着络腮胡哦。然后他就在那边教我们怎么去吹那个普米族的口弦，哇，那个真的很难。那3个指头呢，要放得准，你嘴巴呢也要贴得很紧，你才有办法把它吹出来。然后呢，我们试了好多次都不会，他一吹，哇，超级帅，然后很好听，而且还可以有那种有一点那种，你知道吗 ，B-bass 的感觉。啊，我们几个又试了好多次。另外旁边呢，我们有个台湾的女生，那个年轻的台湾女生，她就试着去吹，她可以把这口弦吹出声音来，结果反正我们几个男生呢就吹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没有天赋吧，太难了，可是真的很好玩，一定要来体验一下。
1: 听我们的学长凯哥说完那片高山草坪以及高山上情人节的篝火，还有10块钱骑马的快乐，觉得确实是很有意思。

0: 妈妈工厂。刚开始凯哥还一直很纳闷啊，说怎么会带我们去工厂呢？结果一看啊，才发现那里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1: 隔天呢，这个我们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去有一个叫妈妈工厂的地方。我想说奇怪，你带我去妈妈工厂干嘛？结果我发现其实在怒江蓝屏，他以前也是比较贫困嘛，然后他带我们去那里，然后这边呢就是说有一个别的省份的企业这个帮忙这个地方来建了一个这样的工厂。因为那个企业他是做这个成衣外销嘛，就是衣服的外销出口到别的国家去，所以这边就做了一个妈妈工厂，然后让这边的当地的居民呢，这些妈妈这些他们可以来到这里做工作上班，然后呢做衣服，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什么，比如说小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教室，小孩子休闲的教室都有，所以妈妈就可以来到这里上班，把小孩带来过来这里，然后这里呢可以有专人在帮他们照看小孩。哦，我真的觉得这个搭配起来其实很顺畅哎，而且非常的贴心。然后呢这个衣服哇每天都做非常的多，当然工资给的也不错啦。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以前这样的一个相对于比较落后一点地方的，他们现在已经完全的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然后还有他们的居住环境也改善了，他们生活也改善了，还有他们特色产业的一些发展的方式跟模式都在转变，都在进步。
2: 是的，从高山上的浪漫节日到山脚下的社区工厂，怒江蓝屏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秘境的美，还有那里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变好，日子在往前。
0: 而这份美好呢，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底色，它藏在每一个人的笑容里，也藏在那片干净治愈的蓝天之下。
2: 各位趣宝，刚才呢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不只有高山和篝火，怒江蓝屏的人情味儿与烟火气，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
5: 是的，
4: 比如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看到我们的央视频

0: 分享一个越来越被很多朋友熟知的旅游目的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1: 是的，德宏呢确实是太值得去走一走看一看了，那里可是真正的孔雀之乡。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世代聚居，民族文化是绚丽多彩。
0: 没错，你看我们的趣宝吴昕依旧啊，就很知道我们节目的安排。
1: 哦、
0: 他有提到，他说木脑纵歌节作为景颇族标志性非遗节庆，承载着民族历史记忆与精神追求。他说呢，盛会之上呢，不分民族、不分地域，各族同胞欢聚在一堂，踏歌共舞。
1: 是，你看最近呢，这个木脑纵歌啊，真的是非常的火，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啊，都已经刷屏了，甚至多次登上热搜了。那么传说当中啊，这个木脑纵歌呢最初推选这个犀鸟作为领舞者，但因其鸣叫声粗犷，聚会呢令它尤其是其他的鸟儿非常的畏惧，最终呢改由孔雀来领舞了。那么为了纪念这段渊源啊，直到今天节庆上的领舞者脑霜都会头戴犀鸟头冠，就是什么呢，配以孔雀羽毛。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当中啊都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了。
0: 下次看到就知道是为什么了。
1: 哎，
0: 因为在景颇人心中呢，犀鸟它是神鸟，也是重要的文化象征。木脑纵歌广场服饰建筑上都能看到犀鸟的形象。
1: 是，那现实当中的犀鸟长什么样呢？它们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王静一起走进云南德宏盈江县的犀鸟谷，去近距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物种。
2: 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宁。
3: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4: 对对对。
3: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4: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盔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2: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10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二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6月份的幼鸟出巢。
3: 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4: 对，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3: 就是它的天敌。
4: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3: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4: 是，
2: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0: 刚才

0: 提到这个忠贞、神秘而又生机勃勃的林中精灵犀鸟啊，让我们了解了这样一种珍稀鸟类的真实生活，而且呢也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与自然之间深沉而久远的精神连结。
1: 是的，你看在景颇族的文化里啊，这个犀鸟呢是引路的图腾，而在现实自然当中呢，中国犀鸟谷呢为他们守护着繁衍的家园，这种文化的敬畏与生态的保护交相辉映，恰恰是德宏最动人的地方了。
0: 嗯，其实呢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分享德宏的初衷，不仅有绚丽的民族风情，还有刚才提到的震撼的万人之舞，还有像犀鸟谷这样让世界惊艳的生态奇观。我想旅行最美的意义呢，或许就是像这样在天地之间既读懂一个民族的故事，也看见一个物种的未来。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一个节日，还是一种手艺，还是一顿美食呢？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我看到有许多的趣宝啊，都带我们体验了多个值得深度体验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活动，比如说涵盖了什么节庆啊，还有互动体验等等。哎，我又看到了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他说啊，四川少数民族的节日啊是非常值得体验的，像这个羌族羌年，哎，俗话也叫做云朵上的新年，是在农历的十月初一，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这个祭祀啊，来主持庄严的祭山仪式，比如说喝杂酒啊，跳沙朗舞啊，来体验原始的羌族文化，非常有民族特色。
3: 他还提到一个很有民族特色的，他说贵州少数民族的手艺最迷人的地方呢，在于他们不只是精巧的物件，更是一部穿在身上的史诗。他提到苗族刺绣被誉为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以繁复的针法和鲜艳的色彩绣出古老神话与生活场景。
4: 是，谢谢各位趣宝带我们体验了不同的少数民族特色以及风情。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知道哪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比如说一个节日，一种手艺，一顿美食，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欢迎各位趣宝积极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
5: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造
6: 买造
5: 吃货的天堂。
3: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刚刚呢，我们一起走进了西鸟谷，认识了景颇族同胞心中的神鸟。其实呢，在景颇族的文化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呢，远远不止于此。这种敬畏和热爱，也深深地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4: 没错，最典型之一啊，就是景颇人的绿叶宴。大家围坐在一起呢，用这个芭蕉叶啊代替碗筷，所有的饭菜啊都用叶子包裹着盛放。哎，你放眼望去啊，是满席翠绿，原汁原味啊。
3: 看起来就很凉爽，很清爽啊，口感也很好。那么2022年景颇族绿叶宴的制作，绿叶宴制作技艺呢，还被列。

0: 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这种来自山野林间的美味。
1: 一大早，瑞丽地方菜厨师张国荣受景颇族村民梅辣的邀约，二人结伴前往附近的山野林间寻找鲜有的天然食材，制作一桌景颇族人家特有的宴席——绿叶宴。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岁月里，聪慧骁勇的景颇族人充分汲取自然的馈赠，形成就地取材的食用风俗。他们以山间虫兽为肉食，以林中香茅、田间野鲜做拌料，以腐蚀即逝的芭蕉绿叶做碗具，用绿叶包裹食物，是景颇族先民对简洁生活的细节追求，但却在无意之中将芭蕉叶片独有的清香封锁在食物中。这种盛放食物的方式，随着景颇人移居平原地区后，绿叶宴成为景颇族人民款待贵客的重要宴席。钟爱本土少数民族美食的厨师张国荣谈起绿叶宴，他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2: 这个绿叶宴不管在野外还是在家里，它以大地为席，这个芭蕉叶就完全铺在桌子上，铺在草地上就做完结了，就这样吃饭。
1: 梅辣接下来要做的是绿叶宴的名菜鬼鸡。煮熟的整只鸡经过冷却后，不用刀切，而直接用手撕碎。这种方式能最大程度保持鸡肉的鲜嫩和咀嚼的韧性。鬼鸡这道名菜，除了需要对鸡肉质地进行严格把控之外，对拌料的制作也有独到讲究。张国荣帮助梅辣将盐碎、香柳、折耳根、小米辣、姜等十余种拌料放入竹筒。景颇族素有冲筒不响吃饭不香的俗语，来回厨捣的烹饪方式叫做冲，一边冲锤一边加入佐料，十几个回合下来，名菜鬼鸡在亲友的期盼下置放入席。得撕成大大小小的芭蕉叶片间，盛放着的是景颇人家对先民智慧的传承。在芭蕉叶层叠之上，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推杯换盏、共品绿叶宴的祥和。
0: 是的，刚刚呢，我们品味了一桌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从林间采集的天然食材到芭蕉叶中封锁的独特风味，每一口呢都是景颇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结晶。
3: 是的，绿叶宴的魅力啊，不仅仅在于它的原生态的美味，当然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温度了。它从先民的狩猎采集的岁月当中走来，如今呢已成为景颇人家款待贵客的最高礼遇了，那么也是各族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叙情谊的纽带了。
0: 这种以大地为席、以绿叶为具的饮食方式呢，看起来简单，却蕴含着一个民族对自然馈赠的珍惜和感恩。它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对这种活态传承的一种最好的保护。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这里是真的很好听很好看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刚刚呢，我们一起去品味了景颇族那充满着山野清香的绿叶宴。其实呢，在这里还有一种更广为人知的文化瑰宝，同样是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就是傣族的孔雀舞。
5: 是，您你看，我们说到这个傣族的孔雀舞啊，那可是傣族人民心中最喜爱的传统舞蹈了。在傣族文化里，我们知道孔雀是吉祥、美丽和和平的象征嘛，而孔雀舞呢，就是他们对这种美好向往最生动的表达了。
4: 是的，那么相传1000多年前傣族首领模仿孔雀的姿态而学舞，之后呢就在民间流传开来。到了东汉时期呢，傣族首领还曾经派遣使者到洛阳表演孔雀舞，可以见呢它的这个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5: 是，而你知道吗，早期的这个孔雀舞和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看到的很不一样。那么传统的孔雀舞呢是有架子的，叫架子孔雀舞。舞者呢要背起重达10几20斤的这个竹制的孔雀架，那么头戴金盔和面具，通过肢体来配合模仿孔雀。
4: 这种传统的孔雀舞呢，过去大多是由男子表演，那么他们用刚健或细腻的舞姿展现出孔雀的多种神态，直到后来呢，经过一些艺术家的革新，才慢慢的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女子徒手孔雀舞。
5: 是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影像志》进一步感受一下傣族孔雀舞的艺术魅力吧。
6: 孔雀舞，傣语叫做嘎洛勇、樊洛勇或嘎南路。在傣家的寨子里，老人们都会讲述孔雀献舞拜佛、孔雀戏魔王等民间故事。伴随这些优美的传说，几乎每一个寨子里都有会跳孔雀舞的人。傣族孔雀舞分带道具面具的架子孔雀舞和徒手孔雀舞，它 们原出一处，建成两支。架子孔雀舞动作不多，有很多程式化和套路化的表演，表演中还有逮拳的动作。早期民间孔雀舞都属此类。徒手孔雀舞的表演者一般穿上孔雀样衣服，动作侧重对孔雀神态的模仿。1956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在中缅边民联欢会上进行了孔雀舞表演。刀美兰打破了过去孔雀舞都是男性跳的这一传统。在刀美兰的影响下，很多当时的舞蹈者也开始纷纷创新，大胆丢掉面具，打破程式化的表演套路，为孔雀舞拓宽了更大的舞台。
7: 每个村寨都有人，还有些老艺人可以可以跳孔雀舞，他跳的套路各不一样。
6: 朱宽涵，芒市原民族文化工作队舞蹈演员，他在向民间学习原生态的同时，注重孔雀舞的舞台化呈现。孔雀与魔王、腾飞的孔雀等作品成为孔雀舞蜕变的代表作。从刀美兰到朱宽涵，如果说他们的孔雀舞是不同的支流，那么每一个村寨里的民间舞蹈就是源头。无论怎样创新，都是在追根溯源基础上的突破。而民间孔雀舞的最大生命力在于本身就以孔雀为师，且创作无拘无束。月老这样的民间艺人，就是通过观察模仿孔雀自学成才。
7: 高兴的时候要抖肩，是不是孔雀最猛是抖肩了，特别抖肩的。谈恋爱的时候就是眼睛靠眼神。
6: 在一次舞蹈大赛上，月老看了别人的表演之后，将一些动作和创意即兴地加入自己的舞蹈中，自由表达。作为傣族孔雀舞自治州级传承人，月老希望多教一些学生，让孔雀舞更好地传承下去。月老教起学生不分昼夜，只要有人想学，他就乐此不疲。而且不仅教课免费，就是跳舞所需的服装道具和头饰，月老也自掏腰包给学生准备好。
8: 月老学生邵建昭，
9: 我觉得老师他出于一种对孔雀舞的热爱，就是对孔雀舞一种深深的爱。其次呢，他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这样一种重担。
6: 月老把孔雀舞传承给了年轻人，而年轻的邵建昭又将孔雀舞带到了北京，带到了全国更大的舞台。邵建昭的观众不仅有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世界的外国友人。他们当中又将涌现出更多的邵建昭，从观看者变成学习者。桃李不言，传承不断，下自成蹊，这就是傣族孔雀舞的魅力。
5: 刚刚我们从录音中了解到啊，从民间传说当中走出来的嘎路勇呢，他历经千年，已经从这个村寨的赛场跳到了世界的舞台。无论是架子孔雀舞的程式化套路，还是徒手孔雀舞对神态细腻的模仿，其灵魂呢，都是来自傣族人民啊对于自然的观察与敬畏。
4: 是的，从犀鸟到绿叶燕，再到孔雀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路感受着德宏大地上人与自然相生 相融的智慧。每一种文化瑰宝的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代一代不懈的守护，而这些呢，我相信也正是这片土地最动人的风景。
5: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感受到了一些值得体验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活动。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与之有关，就是说在您体验了哪些有趣或者特别的少数民族特色活动呢？比如说一个节日啊，一种手艺啊，一顿美食啊，您会推荐什么？为什么？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的趣宝们都说了些什么。
4: 看到十八铜人爱饭团有提到苗族的酸汤啊。
5: 哦，
4: 提到这个酸汤鱼火锅，
5: 好吃、
4: 他说是贵州的味觉名片。
5: 是，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现在直播间的指针啊已经指向节目所结束的时间了，马上请您来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有哪两位获得我们的幸运的奖品呢。
4: 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无心依旧，还有十八铜人爱饭团。
5: 是，那么这两位呢将获得的奖品呢是时光笔记本，请这两位呢将您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将会给您发奖。
4: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我们每天呢都会有更新。
5: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4: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节目中与您关注详细情况。
0: 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了解他扎根武汉创业、用美食沟通两岸的故事。
1: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探寻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请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3: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3: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5: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一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3: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5: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1: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那么，围绕“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哪些安排和部署？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6: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3: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6: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7: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3: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6: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90后的台湾青年刘佩佩。2023年，刘佩佩到武汉创业，深耕烧饼品类创新。他融合台湾的盐酥鸡、芋泥等特色风味，结合湖北的锅盔工艺，打造多款两岸融合新式烧饼。他突破传统门店模式，以流动餐车起步，凭借新颖口味收获口碑。
3: 依托武汉包容的城市氛围与帮扶支持，品牌快速发展。他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他以美食为纽带，生动展现两岸文化交融。

0: 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掉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1: 我觉得其实美食啊，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0: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1: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0: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1: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0: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1: 我们也是看好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四川省成都市是广大台胞在大陆投资兴业的一片热土，也是深受台湾同胞喜爱的宜居城市和观光城市。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成都，看一看成都在最近的发展建设上有什么新鲜事儿。
5: 夏季天气炎热，蚊虫滋生，不容易不注意就容易被叮咬，还容易传播疾病。近日呢，四川成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试点投用了首批空气捕蚊机，用纯物理仿生诱捕技术为市民圈出了一片无蚊空间。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7: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3: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7: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是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3: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7: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3: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舌大爷。
8: 大约这个当时，现在呢安了这个呢，效果是要好好的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咬了。
3: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9: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两个点位，总共是十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运维防控效果的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6: 最近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进一步提升市民出行便利性。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大幅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10: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3: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11: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12: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13: 看你买了挺多哈，就给了菜市场嘛。
14: 离我们那边近嘛，离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15: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是吧？
3: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10: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
3: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10: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一起来认识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祥，了解他和团队不畏艰难，用测绘手段探寻北京中轴线上的文化遗产，留存古城记忆的故事。
7: 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找到天桥的那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8: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7: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8: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7: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8: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7: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5: 经过勘察，陈品祥和团队揭开了部分管线的迷雾，但剩下的管线依旧错综复杂，龙须沟还是深藏不露。就在探索似乎陷入僵局之时，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图显示了龙须沟的确切位置。当这张泛黄的影像与现代管线图重叠，三条管线跃然纸上。我们继续来了解。
8: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7: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8: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7: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8: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7: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8: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
6: 听众朋友，在成功确定天桥原址后，陈品祥和团队继续运用测绘手段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助力。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8: 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 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7: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8: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7: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8: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 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今麦您等待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意爱这些节目内容，这些歌曲都可以来回放跟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到啊是串多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甲乡亲来讲一个咱闽南话内底俗叫做借问，吼，小借问打招呼或者借问。乡亲敢知影？呀，唔难讲是伫个咱的这闽南话内底，伫个正千年前的这唐朝的习俗内底，哎，伊的有咯，咱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今天你跟乡亲这回来去行入到最近都都来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的景德镇秋江会业遗存，也咱这回来去到景德镇的这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加实验室，这回来去了解讲这座会都吼，伊是安怎保存这历史，又个安怎？在现代科技里面把摇曳演团下去。第三部分是闽南风，继续跟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这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的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咱这回来分享他的第四卷，叫做《龙游记快》，快就是快乐的快，写的是沈复的游历。沈复他一世人主要的工作头路就是做人的幕僚，几年通天，应该讲是四季走总，安尼啊，也得东西南北行通通，各个所在的景致要通看够够。今仔日咱就是带作者来去到西湖，伊讲啊，西湖是伊看到第壮观的景致。第四部分是闽南养生堂，继续做伙来去了解喜神养生。为中昼的十一点到下晡的一点，这段时间啊是心经吼来值班，心经动灵，咱这回来去了解中医诸五六祖理论。这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也稍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甲乡亲来讲一个咱闽南话内底俗叫做借问，也唔通想讲这俗只是闽南话在讲，吼，今仔日咱做回来去敲出正千年前东西内底的出现的这个俗。有人讲啊，在咱闽南见面、小借问、打招呼，爱有一个三件套。唔知乡亲，敢拢是安尼？比如讲，三度，咱来讲搞炸，也就是咱普通话讲你好，搞炸。个闽南讲你食饱未？也第三，个小借讲哎，有闲来食茶，有闲来泡茶。讲搞炸，问家呗，小借来食茶。在伫咱闽南的打招呼寒暄，就是咱讲的小借问。小借问内底，小相吼就是互相对头的意思，也借问就是一个客气话，甲人探听、请问的意思。其实伫这东西内底，有小借问，杜甫的《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问唔对，这个借问吼，就是咱讲的借问，是林李白。啊，有安尼一句诗，伊讲啊，家古相借问，疑从天上来；甲国相借问，疑从天上来。这是讲啊，李白伫个路顶拄到一个水姑娘，伊啊，就赶紧甲这马车切瓦去，叫做家古去咪带去问人，去相借问。问人讲啊，敢是天顶来的仙女？有人讲李白安尼这种搭讪。真正是有够好脆脆。唐朝诗人张籍，伊也真爱问，伊的诗写讲啊：“新作巨城相借问，闲求意境共寻思。”讲伊这新诗写好了，赶紧啊去找好朋友来借问一下。问讲我写得安怎？
这个都请教的意思。呀，你看，正门在咱即卖在生活内底嘛是一个经常爱用到的词吼，咱也是需要别人的帮忙，咱通常拢会讲正门一个，就是讲请教一个啦，还是拍摄家己正门一个，比如车站安怎行，还是讲即阵几点了，这样就是正门一个词，未过到达或者隐患。也伫只用得要甲乡亲来正门一个，正门安尼来讲，您听有无？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掠，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丁木老古由咱中国新报的景德镇秋江会结为准，是成功的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咱中国第61项的世界遗产。这也和世界遗产名录里底头一摆有"会"这个组队，这是更加大的一个意义。申请。

0: 成功吼，毋是最后一站，颠倒啊是咱应该讲是顶头来了解景德镇的一个起点。今仔日咱就做伙来行入到景德镇的这位置现场，爱去到甘蔗保护中心加实验室，做伙来去了解讲这座会都是按怎为这个土来的，去甲这个历史该敲锤出来，又个按怎伫个现代科技来的，或者个摇黑。会当一直的团落去，咱做伙来去了解。
1: 七月上旬，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2: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因为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1: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九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六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3: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1: 三洲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十八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4: 希望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1: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5: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 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1: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6: 古陶瓷辛苦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十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深移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1: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7: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万南方今天的小家乡亲来分享胡星六记，集合清朝苏州文人沈复伊家己的自传体散文集，册名号做《胡星六记》。这个胡星是来自李白的一句诗：“胡星六梦，为欢几何。”这里面也是来讲出人生无常的安尼一个感怀。这本册写好了后啊，简单是以歌本加手抄本来传世，一直到光绪年间，手稿的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来刊行。意爱的人也愈来愈多，后来啊，就被人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今天我们这回继续来分享第四卷，叫做《龙游记款》。沈复主要这些人的头路，就是做人的无聊，也会带人四过去。就安尼，要去个卖

0: 从为渐冻江到基混冻，伊也讲这是伊一世人看到的第一壮观的景致。闽南话翻译参考《地北县而讲闽南话》。到山阴的第二年，赵端宪因为爸母年纪大，伊唔出来遐远，就踮咧厝内开蚵仔。我就带伊去杭州，安尼啊，就有机会通去西湖佚佗啊。西湖的景致，结果上水开的，我认为是龙井。刷落去是逍遥天园，石头最奇妙的。拜头前的就是天竺的飞来峰，圣凤山的水晶古洞。要那讲水景第一水的是玉泉，水真清，鱼阁高，有蛙跳的趣味。要那是上差开的所在，就是挂念的马老寺，村的遐乌心亭、玉一泉等等的景致，一位有一位的趣味。无法通拢讲，毋过拢有胭脂水粉的俗气，卡似细碎的景色，有迄款幽静偏僻、雅处那天然的巧。苏小小的梦伫西陵桥的边仔，遐的人用手指苏小小的梦，甲阮讲，当初时啊，即、這个梦。高半的黄土都娘娘，乾隆庚子年，皇帝南巡的时，有讲到苏小小的梦。到甲辰年春来，皇帝搁一摆南巡举行盛典的时，苏小小的梦已经用石头顶头去蒙古，做做八角形的梦前，搁徛一块梦牌，梦牌顶大字写讲。渐冻苏小小之墓，为迄阵起并调古迹的文人所刻，唔免阁一四季去问去查啊。我伫想，自古到今，遐功烈忠诚的魂魄，互人放袂记起的，本然就是侪个无法通算。就算讲有传了来，唔过传无偌久的也袂少。苏小小才一个灰金查某娘娘，为男贼传到即阵，通人知影。这大概是灵气组织，专门为河公山石添彩的。西陵桥北边几步远的所在，有一间藏文书院。我捌甲同学赵一枝斗阵报考这间书院。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迄阵正是大热时，军透早就起来，行出前洞门，经过朝庆时，爬上断桥，坐咧石栏杆顶面，日头拄要出来，红霞透过柳树枝照入来，树枝的形正水。白莲花的香味，带清风一阵一阵奔来，让人感觉心神正清爽。行到书院，也未公布考题，到日头过才交考卷。考卷交了后，歌甲调一支去紫云洞求亲。紫云洞真大。会堆得几落十个人，日头光会为石头旁照入来。有人摆一挂假桌啊、假椅啊，店家咧卖酒。阮两个掀开挂衫买酒来啉，食着味素真水开的绿肉糊，佮用青椒的灵角佮白灵藕配酒，一直啉。

小看妈妈，才为指魂洞出来。叶子讲，家顶面有一个吊阳台，真高，阁真浓空，要来去佚佗。我也真想佚佗，脚手真立即爬去到山顶，看四面的景致，感觉西湖袂输了一个镜，杭州城那一粒青子，剑洞江那一条皮带，目睭有法通看到几十步路远。这也是我一世人看到的第一壮观的景致。阮踮遐坐真久，到我日头要落山，阮才对头小看落山。远远就听到南屏山的满钟已经弹了，阁有桃宫混车这两个所在，路远无去到底。村的遐，比论红门菊的梅花，高高庙的铁树，拢无啥通稀罕的。紫阳洞，我想讲啊，稳当着去看卖。探访到遐，看到一个洞，洞口高一张砖头啊，撑的立起遐大呢。有一缸水为洞内流出来。听人讲，内面别有洞天，可惜无法通挖开门入去看。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食饱，贪困上
0: 食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3: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今仔日咱继续甲乡亲来分享甲了解这喜神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甲咱讲啊，午时就是顶晡的十一点到下晡七点这段时间，阳气因公是升到第高的一个所在，也像是大自然这阴气也道道散生出来。天地之间啊，正在经历一个阴阳转换的关键时刻。也同款，咱人体内底一个心脏也正处伫个即气血上界旺盛的时阵，所以今仔日咱内底马秀莲教授做伙来了解中医主卧流注的理论，含加讲按怎伫个午时透过养心来提升咱的健康水准。也要讲到即午时养心，和咱啊知影讲十二生肖内底。午时对应的是马这种动物，所以有午马安尼一个叫法。也午时甲这马之间到底是有啥物款的对应的关系？咱赶紧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4: 想必大家对午马喂羊这一短语并不陌生。实际上呢，午时与马确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午马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相结合的一种表达方式。至于马为何与午时相对应，这是由于午时呢，太阳高悬在天上，阳气呢升至了顶点，同时呢阴气也悄然的滋生了，因而呢午时正是阴阳交替之际。此时呢，生物们大部分呢会感到困乏，因而呢几乎都沉浸在午休当中了。唯独马儿呢依然昂首挺立，甚至呢在睡眠之中依然保持着站立的姿态。这种与众不同的习性呢，不仅展现了马匹非凡的力量和充沛的活力，更是与午时阳气鼎盛的特征相得益彰。因此呢，午时与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动物和自然之间呢，构建了一种特殊的象征与对应。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呢，午时正是人体内的气血运行最为旺盛，人体内的心脏在午时呢，其活力也达到了鼎盛的时间段。而以上这些规律呢，恰好可以利用中医的子午流注理论进行解释。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地探讨子午流注理论和手少阴心经，以及如何在午时通过养心来提升我们健康水平相关的知识。
2: 头段马秀莲教授来跟咱讲到午时，和跟咱这个马这种动物有啥咪款的共款的所在，和甲这对应的这个关系，也是跟咱来探讨中医子午流注的理论，也咱讲。这个理论要按怎跟咱的人体这经络来结合，特别是心经这条叫做秋少阴心经，按怎透过在午时通过用心来提升咱的健康水准，来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4: 子午流注理论呢，以中医理论和经络数学理论为基础，将十二时辰和人体周身气血的流布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理论。他认为人体内的气血在一天之中呢，它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在十二经络中去循环不息的流动着，它呈现出了周期性的盛衰变化的节律性。通俗的来讲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体内呢有一个精密的时间钟，而这个时间中它和自然界的时间的变化是同步的。当自然界的时间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时间中也会跟着发生节律性的调整，对人体的生命节律加以改变，从而呢使之适应外部自然界的变化。而子午呢代表的时间的这两个端点分别是夜半子时和日中的午时，流注 指的就是气血运行周而复始的这种流动和注入的这种不同的状态，比喻气血在十二经脉之中运行和停住的规律，根据自然界时间的变化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的闭合的环。想象一下，人体内气血的流注就好比江河的水一样，会根据时间的变化在我们的经脉里边去周而复始的流动着，给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提供滋润和营养，并且提供能量。不同的时间段，气血在身体里不同的部位流动的旺盛的程度也会不一样。其中呢，在十二时辰中分别对应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这些时辰呢又与十二经络的胆经、肝经、肺经、大肠经、胃经、脾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经、三焦经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呢，在代表夜里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一点这个子时呢，此时候人体的气血它是在足少阳胆经这个经络范围内流动最为旺盛，我们呢称这一时刻为胆经当令。而这个时间段呢，阳气开始生发了，所以倘若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处于睡眠的状态呢，我们的胆经就会进行合理的代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强调要十一点之前人一定要上床入睡的原因所在。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胆气才能生发出来，人体才有生命的原动力阳气。再者呢，在上午的时辰，也就是上午七点到九点这一时间段呢，此时候气血主要流注在我们的胃经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吃早餐。而午时呢，则是指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此时呢气血主要流注在心经这个范畴，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经当令。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以养心为主，此时呢我们应当特别留意，在享用完午餐之后呢，一定要给自己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从而呢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并让心脏得到充分的滋养和恢复。

0: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吼，今仔日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四时养生。头拄仔咱讲啊，午时吼是指中昼的11点到下晡的1点这段时间，主要是心经动灵，吼心经在值班，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这段时啊，整个身躯的气血，主要就是流去到心经吼这条经络。要按照来判断讲，咱心脏的功能好还是歹？马修连教授讲，会当通过四个方面来判断甲观察。一个就是咱的面色，一个就是指压指数，一个就是咱的这个脉搏，搁一个是心健区，而且感觉主要是这四个方面。也是来咱的这会继续哪听这个古代医家治疗心脏病症的故事，这会来去了解讲，按怎来判断咱的心脏功能。
1: 第一呢，我们来讲一讲张仲景妙用养心汤的故事。据说呀，在东汉末年，中原大地是战火纷飞，硝烟蔽日，铁蹄踏过之处呢，百姓那是流离失所，经济兴荒之政在民间如瘟疫般蔓延。而医圣张仲景呢，于乱世悬壶，见此惨状，他苦心钻研，创制了养心汤来解众生之心病。彼时呢，曾有一个书生，他饱读诗书，寒窗苦读10余载，一心盼着能够获郡守察举，

0: 光耀门庭，他怀揣着满腔的抱负，被荐入京，在公车署对策，笔下生花，字字珠玑，自觉定能拜为郎官。然而最终他没有得到官职，这有如晴天霹雳般的打击，让他整日茶饭不思，眉头紧蹙，考虑着前途未卜。渐渐的呢，他的心悸正冲之症开始缠身了，每到深夜心跳如雷在敲鼓，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他的身体呢也日渐消瘦，原本清秀的面容也变得憔悴不堪，家人见状心急如焚呐，四处求医问药却不见任何好转。哎，在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家人听说医圣张仲景医术高超啊，能治疑难杂症，便带着病人呢去府上求诊。张仲景让病人平心静气，他伸出三个手指搭在病人的手腕之上，细细的诊脉，他端详了一下病人的面色，查看了病人的舌苔，见其脉象细弱，舌淡少苔，哎，张仲景心里头暗暗的做出了判断，他判断为什么呢？是心脾两虚，也就是病人由于思虑过度，耗伤了心血，也损伤了脾气，以致心神失养而出现心悸难眠的症状。在诊断之后呢，张仲景就写下了养心汤的药方，方中呢含有人参、黄芪、当归、远志等药材，他嘱咐病人此药呢可以补心脾养气血，更重要的是呢让他少思虑多静养。回到家中啊，病人严格按照张仲景的嘱咐，每日呢按时抓药煎药，这药虽然微甘苦，却似有一股暖流流入病人的心田。服药期间，病人也努力调整心态，放下心中的执念，不再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哎，一段时间过后呢，病人的心悸的症状渐渐的平息了，夜晚呢也能安然入寐了。随着睡眠的好转呢，哎，他的精神状态也开始日益恢复了，脸上重新有了红润的血色，这一切都得益于张仲景妙用养心汤。从这则故事中呢，我们不难看出，中医养心之道不仅在于用中药调和气血，更注重调养情志，心气充足方能抵御百病，保持身心的康健。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所以我们来看清代名医叶天书为我们来展示另外一个整体治病的观点，就是说心中的病症不只说是简单治疗心就会用的，亲像遇到一个心宫血瘀嘴破溃疡这样的病人，叶天书又又是按照来治疗。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0: 第二个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呢，哎，就是清代的名医叶天士巧治心火炕。据说在清乾隆年间，姑苏城啊，那真是药香氤氲呐。名医叶天士医馆门前车水马龙，一日八抬大轿停于门前，轿帘掀开，一个面容枯槁的富商在仆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踏入了医馆。只见他眉头紧蹙，双目布满了血丝，口角溃烂处呢敷着暗褐色的药膏，举手投足间透着烦躁和疲惫。富商落座之后呢，连声的叹气说，他半年来啊，那简直是心烦意乱，嘴里的疮口啊疼得他连粥都难以下咽，夜间更是燥热辗转，请遍名医诊治却毫无起色。叶天士诊脉，病人的脉象呢如丝弦般的清晰呈现，左寸脉宏大如波涛汹涌， 而右关脉呢趋细弱似游丝。叶天士神色凝重，问道：平日你是否有一些思虑过重呢？富商回答道：哎，生意繁杂，南北商路皆需谋划，各方应酬啊真是应接不暇，我日夜筹谋怎能不忧呢？说罢还从袖中抽出了一沓药方，竟是清热泻火之剂。叶天士展开药方仔细看一看，摇头叹气呀，病人的病非实火，乃心火亢盛，暗耗心阴，若一味苦寒清热泻火，反伤脾胃，病人心思过重，心火如焚，却又因误入苦寒之药，伤及脾胃的正气。思虑片刻呢，叶天士提笔悬腕开出一剂方药：黄连清心火，生地麦冬滋心阴，少佐茯苓白术健脾益气，并嘱其每日午时呢需静坐片刻，收敛心神。他将药方递给了富商，语重心长地解释道：黄连虽能泻火，但性苦寒，恐再伤脾胃，故以生地麦冬滋阴润燥，平衡其性，用茯苓白术呢健脾益气，培补后天之本。接着呢，他又嘱咐病人每日午时呢阳气最盛之时，于静室中盘膝而坐，摒弃杂念，收敛心神，此乃顺应心藏神之理，调畅情志，避免过劳伤脾。半月之后呢，富商神采奕奕地再次踏入了医馆，他笑容满面，兴奋地说：服药不过三日，夜间呢燥热便减，静坐五日，心烦之意渐消，如今呢口疮愈合，饮食如常，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此案堪称中医整体观念的典范。叶天士依据心开窍于舌，便将口舌生疮和心火亢盛联系，真正做到了心病非独治心，需兼顾整体，并嘱咐商于午时静坐，更是巧妙地运用了心藏神的理论，从心理层面进行治疗，去调畅他的情志，达到身心同治的效果。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洪，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点在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在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来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福建的厦门作为两岸永和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踮伫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等这领域持续来探索、来实践。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相关的内容。另外，咱要甲乡亲到底来讲到来自台湾台北的这罗世明啊，踮伫大陆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冬的这个时间，看到大陆公开这个机会，伊咧创业，咱请乡亲到底来听伊的故事。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讲到最近呢，一间集团运营的这个连锁酒店品牌，因为推行24点钟退房制，引起热烈的讨论。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也有酒店的运营的成本之间要安怎平衡？咱请乡亲到底来了解相关的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的具体内容。福建厦门啊，作为两岸永和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真侪朋友讲啊，伊是咱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头一站，踮伫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领域啊，持续来探索实践。当前呢，厦门上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端等重大工程啊，正咧加速落地建设。稍后的时间，咱请进到庭来了解。
10: 塔吊林立，机械穿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座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拔地而起，即将成为海峡两岸连通的空中新门户。厦门加快构建两岸综合交通枢纽，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让两岸同胞共享航空枢纽发展红利。在翔安机场配套招商过程中，航站楼物流服务、特色商贸等各类资源合作也向金门优质企业敞开怀抱。金门酒厂、泰祖食品等一批金门企业受邀参与。厦门泰祖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锦玉：
11: 有金门的一个特产的集合店，有台湾的一个名茶，有台湾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复合店，再来一个台湾精品。一年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300天，我们已经在这里落户生根，就是说我们也很庆幸来到大陆投资，见证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
10: 如果说翔安机场是厦金联通的空中纽带，那么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就是打通两地陆路主

0: 个构建同城生活圈的海上脊梁。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长约 19.6 公里，正在冲刺实现今年底海上主线桥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在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现场，工程正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据介绍，大桥预留金门段接口，修通金门段不存在任何技术层面问题。继向金门供水之后，金门乡亲最期盼的便是通桥。此前不少金门青少年也来到厦金大桥现场参观。金门小学生许同学：
1: 赶快盖好，然后通桥就不用搭船了。
0: 金门大学学生王同学：
2: 以后厦金大桥建设之后，那可以过来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又回去金门，这样两边来回，这样速度非常快，那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0: 厦金大桥承载着两地同胞走得近的期盼，而厦金电力联网则回应着大家过得好的向往。在厦门翔安大邓岛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静静矗立，目前这座变电站主要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片区提供电力保障，而在规划设计之初，它就预留了厦金电力联网的用电空间。未来只需要一座柔性直流换流站，铺设不到10公里的海底电缆，厦金电网就可以实现互联并网，稳定供电，将为厦金同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国望厦门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梅超：
3: 我们的顶并电呢是完全有能力保障金门岛在当前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用电的。厦门的电网呢可靠性很高，金门呢它有丰富的光伏风电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厦金两地的绿色发展那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0: 互联互通铺就融合通途，一项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紧密串联厦金两地发展脉络，凝聚取两岸同胞共筑共同家园的坚定共识。通道连通，产业融合，民生相通，持续推动厦金更深层次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行更齐，携手共绘共同家园美好蓝图，书写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插册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前一阵仔时间吼，第二届两花跨代幸福健康营，两花合作城市研学之路啊，踮伫福建的厦门成功来举办。两花即个学生朋友啊，踮伫活动当中呢，互相来学习，互相来照感，交流交心。所以去的时间，咱请请得到总台记者到庭来了解。
1: 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以共创两岸融合新发展之路为主题，融合知识学习、体育交流、文旅体验与团队互动，致力于为两岸营员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深度交流平台。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2: 今年的两岸学子的研学营呢，台湾的学生他们不仅在旅途当中呢来感受到文化的美好、风景的优美，还可以体验到运动的激情。那期待着台湾的孩子们能够呢把在厦门曼妙美好的旅程体验带回到岛内，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厦门感受这份温暖，感受这份美好。每年我们都在厦门呢迎接许多的台湾学子，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学子相聚在厦门呢，是既亲切又熟悉。我们也欢迎呢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厦门，来到大陆，来感受大好的河山，来体验美好的人生。
1: 两岸师生共130余人参加活动，在厦门开展为期6天的城市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厦门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厦门大学学生金庆，
3: 今年第2届的话，我们除了篮球比赛，还增加了排球比赛。那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项目之外，我们还有去遇见闽南鼓浪屿，就是比去年还多了更多的活动。这样，就是我觉得球场上面大家的热血吧，就是很想要拿到好成绩的那种感觉，就让我挺感动的。
1: 厦门大学学生张淑月，
4: 这一次我不仅作为活动负责人，同时也作为厦门大学女篮的队员之一，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能跟台湾的球员进行交流，所以对于我们球技上来说也是一种提升。那同时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接触，所以我们在这次幸福健康营当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体验，也是一种球技上的交流。第一届我们举办时间其实会比较短一些，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依依不舍，那所以我们第二届增加了更多的一个活动环节。
1: 活动期间，两岸营员走进厦门大学翔安与思明校区，参与学术专题讲座及经验分享，踏上鼓浪屿，感受万国建筑博览的艺术氛围和钢琴之岛的音乐文化积淀，通过篮球排球友谊赛，在赛场并肩协作，挥洒汗水。厦门大学教师江怡珍连续2年参与主办活动，他认为两岸学子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交融交心。
3: 今年有100多个这个台湾的师生，还有一些随行人员一起过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其实交流活动还蛮多的，像之前我们有做两岸的院长论。

0: 谈，我还做过了两岸移动学堂。其实有些同学们，他们可能是从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一些网站啊、视频认识了厦门，认识了大陆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有这个机会可以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过来，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有蛮多的手来族，那来了之后也希望通过真的是走过来去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两岸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近。我们除了通水、通气、通桥、通电，最重要还是要通心，就是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的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今吼要来甲乡亲讲啊，来自台湾台北即个罗世明，踮伫大陆吼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年的时间，伊吼踮伫厦门大学计算机学系吼来毕业，捌参加过福建省头一代自主建造的深湾海勇士装备万岛一号即个设计工作。2023年啊，伊踮伫厦门市海政区开始咧创业，深耕深湾海勇士。2024年，因为这个项目叫做“智慧企业数字孪生”，吼，摕到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而且呢成功上映。福建吼正咧加紧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随着福建啊对台青创业释放出啊各款各样的这个政策红利，罗世明吼看到更快这个机会，伊讲啊通过深湾海智慧企业系统，会当降低勇士号踮伫生产当中遇到这个风险。加传统吼，以前吼叫做看天食饭，这个勇士业咧慢慢吼来换代升级。Sorry， 咱到底来听伊个故事。
6: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7: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6: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8: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以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9: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金大桥，所以厦门真的很方便。
10: 我非常建议，
11: 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12: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11: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

0: 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在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结。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1: 有时阵我嘛在想，这条路是歹行，我是不是一定要选择行这条路？想到我老爸跟我讲过，爱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0: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远海洋值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远海洋值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那一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人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玩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所谓的产学研就能够联动。我所在的海沧区，给我们的政策倾斜，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包括像企业创办的场地租金补助、到资补助，我们出去外面比赛的补助，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关照。我们是以装备作为基础，信息技术作为公司的灵魂，去穿透产业链。我央企做的这些深渊海养殖装备，它很大。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那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啊，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 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

0: 预计要花多少的耳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
1: 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远海养殖装备，
0: 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2: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海马齿的生态服装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这个生态的连通性慢慢的恢复起来。
0: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远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止在深远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局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刷落去后，要来甲乡亲讲啊，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也佮有政治提升，踮伫北京中轴线的正阳门城楼，过了六冬的这个时间，最近呢，开放向社会来开放。刷2024年12月正阳门城楼开放以后，这一摆这个正阳门城楼的这个开放，也标志着这个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的这个面貌，甲公众搁再一摆来见面。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新围成功，列入到甲世界卫生名录。新围成功，北京中轴线顶头愈来愈多这个卫生点开放开放，吸引着观众来参观，感受古都的这个风采。来，稍来去，咱请进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2: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1: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望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

0: 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涉及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1: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0: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1: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0: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1: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0: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2: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一旦。

0: 小巧厝家，家地化纤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现在咧是假期旅游的这个旺季，真侪朋友吼出门咧拢爱订酒店。上贵的这酒店呢，常常吼要求讲啊，人客吼踮伫14点以后，就是下晡2点以后啊来办理入住。但是吼，不管讲啊，你入住的时间是偌晚，就是讲有可能吼，你这个半暝的12点才到底这个酒店，计费的这个规则拢会默认吼，讲人客咧是爱踮伫第二天的12点进前来退房。但是吼，最近一间集团运营的这个连锁酒店品牌啊，因为推行24点钟退房制，引起热烈的讨论。为人客实际入住的这个时间点来算起，吼，徛满24点钟，然后才退房。这乎真侪吼，因为比如讲，亲像坐这个鸿雁航班啊，因暗时的这个高铁啊，等等这安排，高不离将呢，踮伫半暝来办理入住，休困几点钟以后，就需要拄到这个退房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者表示讲啊，有了新的选择，有新的这个选择。唔过吼，部分消费者即个需求以外，酒店运营的即个成本也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明显升高。这两者吼应该安怎来平衡？24点钟退房的制度是唔是正做酒店业服务升级的即个新的路线？来，稍来去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3: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3: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 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7: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个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3: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8: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点

0: 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2: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它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3: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4: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201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加下半夜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前段时间在上海举行，20个国家的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组团参展。不少台湾业者同乡人都可以感叹 AI 时代以天爱把握出大量机遇，今日基从科技生飞到台上两岸传递的要么用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要改要么用有势服务冲创未来。今日节目当中，时事评论人梁运春先生同我们来去做创业的分享。 AI 赋能思想快进，当科技逆到古典诗词，细数探寻两岸古典美有新路径。今日我哋爱继续来去对话寻根两岸诗词教育多年的皇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铁平副教授许怀之，同今日去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多年的皇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铁平教授陈凡正，共同带头人工智能赋能中华诗词文化的创新实践。我哋年下午来欣赏台唱萧庆麟，了解佢可以睇到人梦，也邀请更多台唱来睇到追梦的故事。以上呢就系今日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201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加下半夜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举行。我们注意到一则贴片两人的现象，20国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组团参展，从 AI 芯片到智慧驾驶，从工业制造到人艺术应用，带来了不少前人的成果。不少台湾业者同乡人都可以感叹 AI 时代以天来把握出大量的机遇。今日来学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数量，同上一届相比呢系有所增加，产品覆盖嘅产业领域也系进一步嘅拓宽。今日嘅现场嘅科技生飞，向两岸传递出一模一样嘅合作信号。两岸人工智能

0: 上入英国一名养肺肺国师的药师，以数冲床为例呢。台湾入界曾以睇了可创赠肺嘅一钱辞修造教，寄以身箱上面嚟卖。接下来啊，时事评论人梁润春先生同我哋嚟去做层面嘅分享。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在上海举办。这八年来呢，一直有台湾业者来参与这个大会。也正是因为台商台企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所以从去年起呢，大会就专门设立了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今年是这个论坛第二次举办。那么首先呢，今年大会期间，两岸这个论坛的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两岸合作也更加深化，这个升温的态势确实很明显。从参加企业的数量来看呢，去年论坛有10家台湾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组团参加，今年就增加到了20多家，翻了一倍还多。那么从合作深度上来看呢，去年两岸人工智能业者呢还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发展，而今年已经开始扎扎实实的有了这种合作的行动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两岸论坛啊，确实通过这两年的举办呢，规模更大，影响力也更大。其次呢，就是台湾业界参与大陆举办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确实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与大陆业界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近5年到10年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突破， AI 芯片等核心设备在不断升级，算力中心的建设也在不断扩张。大陆和台湾企业呢，都敏锐地抓住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各展所长，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陆企业在大模型建设、应用场景转化等方面是有优势，而且有市场。台湾企业呢，在 AI 芯片和人工智能设备的制造上也有自己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完美互补。大陆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最靠近的市场，最重要的伙伴，最可靠的后盾。所以台湾相关企业与大陆合作的愿望才会越来越强烈，这完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逻辑本身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另外呢，就是台商台企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正在从务虚走向务实，走向合作。他们刚开始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抱着看一看、探探路这种心态。那么从今年起呢，已经转变成为要展示技术、要寻求合作、要促进项目的落地。所以两岸同胞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合作更加深入，也更有成效。所以我说，台湾业界参会热情越来越高，背后反映出的是台商台企迫切的希望与大陆同胞联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最终实现双赢。在 AI 产业领域呢，两岸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台湾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硬件制造能力，这使它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而大陆的优势领域呢，在应用场景、在软件生态以及巨大的市场。所以总体来说，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具有强大的战略优势，而台湾地区呢，有过硬的战术优势，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在具体合作方向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 AI 芯片和服务器方向。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在 AI 服务器生产上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大陆呢，现在也在自主研发新一代的 AI 芯片，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享受大陆巨大的市场红利，也可以更好地引领世界 AI 芯片和服务器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算力与硬件融合方向上。那么这就是台湾硬件加大陆算力这样一个经典合作模式。台湾企业提供芯片、提供服务器、包括 AI 加速模组等硬件产品，而大陆的算力中心建设速度呢，则是世界一流的。东数西算现在已经成为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在贵州、在甘肃、宁夏这样的一些西部地区，现在都在兴建新一代的算力中心，他们要承接东部地区海量的大数据计算需求。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最大的建设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我国西部地区有丰富的风光、水利等绿电资源，这就为算力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那这样的条件是台湾地区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三呢，就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方向。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服务器生产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方案与大陆 这种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共同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两岸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已经是初见成效。那么第四呢，就是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方向上。AI 产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持续产生价值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大陆的广阔市场蕴含着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这对台商台企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机遇。比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台企就在这个展会上呢，展示了他们的 AI 加物联网的

0: 产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发展的领域，当然也是两岸最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我们兄弟同心，就能创造出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1: 我哋注意到，近排私人人工智能 TAFE 受到唔少台湾强人的高度关注。有台湾强人表示，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够真切感受到泰流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融合发展，能够为广大台湾强人来到泰流追梦逐梦、圆梦，搭建起让民用的全新舞台。接下来呢，我哋继续来去听一下时事评论员梁润春先生的分享。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前景。近年来，大陆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首先在产业政策领域呢，大陆正在由大向强快速发展。我就拿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这个大会经过八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产业对接的国际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合作组织，总部就设在上海。而且近期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政策，大力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向具体场景落地。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说创造了无数新的发展机会。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呢，中国也在迅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震惊了国际 AI 产业界，因为它当时创造出了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中国又发布了300多款不同类型的 AI 新品，其中包括 Kimi K3 等新一代大模型，还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些产品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代表着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实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市场无比广阔。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从简单的堆算力的这个初级阶段，进入了突破 AI 应用的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发展战略，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造各类传统产业。目前重点行业的 AI 整体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 1.2 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的发展。同时大陆还在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所以大陆市场要发展这么多的新兴产业，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人才，高水平的 AI 人才。大陆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是多元的。所以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在芯片设计啊，在半导体制造等方面有一技之长，那完全就可以和大陆的产业优势互补，在大陆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就是大陆各界对台湾的青年人才，特别是 AI 领域的人才啊，是有非常完善的扶持政策，大大降低了这些台湾青年才俊的融入门槛。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所以说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舞台已经搭好了，这是大陆青年的好机会，当然也是台湾地区青年的大好机会。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第一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按的哈岗岩，你买竹中田木丢哈岗岩，虽然按的那的三百多年了，他按竹中的话哈，按的还有继续供，继续繁荣按的哈岗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哈岗岩。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教人工智能同到古典诗词教育的跨界融合，探讨的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承的前行路径。AI 技术的普及，让诗词创作突破传统门槛，成为推动感知古典文学魅力的前行载体。但的技术赋能下半年，人们用理性的运用 AI 工具，输出诗词创作的人文内核，成为两岸诗词教育领域值得沉思的重要课题。接下来，我们来去对话沉港两岸诗词教育导演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铁平副教授徐怀之，同样的在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导演的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铁平教授陈凡正，沉透来去剖析 AI 同到古典诗词创作融合的实践内核。想要用好 AI 处理诗词创作，创作者到底要具备哪地位核心使用？学生课堂使用 AI 写诗，有得爱到真实的体验同深刻的启示。AI 浪潮下边，我哋要讲，因为用偏真的看待科技同传统诗词创作、诗词吟唱的融合发展。我哋先来听徐怀之副教授的深度分享。
1: 我觉得呢，你要靠那个 AI 呢来那个创作，不管还是诗词还是图像等等的，我觉得只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AI 它确实能够帮助初学者跨越规则的一个门槛哦。我以那个写近体诗而言，近体诗的平仄、押韵还有对仗，那确实是让人呢望而生畏的。AI 呢能够快速生成这个格式啊、格律啊、押韵都基本正确的一个框架，这是一个好事。可是呢，初学者自己还是要对基本的规则有认识的，那至少能够判断那个 AI 他写出来有没有犯错嘛？我们知道 AI 他常常会出错啊，出现幻觉什么的。比如啊，他那个他有可能押错韵啊，诗对诗念等等。而且啊，调整格律时呢，他是可能损害诗意的表达的。在修改诗意的时候呢，又可能破坏了他的格律。这个拉扯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学习创作的一个核心体验。你不管有没有 AI 都必须经历，只是你有 AI 的时间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缩短一点。而至于呢，就是本身呢，它刺激一个人的学习，那重点还是在认真学习啊。你就算没有 AI， 你是不是在学写诗的时候会不会碰到诶，你就是关于什么会不会以律害意啊，或者是那个，或者呢就是因为呢过度于表达呢自己的情感，然后呢却不注重呢它的格式规则等等的，这是都是会发生的。所以呢真正的关键呢应该在于大量的练习和反复的修改。我觉得只要是人使用 AI 这项工具，一定要经过大量练习和反复修改。AI 是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不能取代创作者的判断力、感受力，还有持续努力的决心。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些是可能凌驾在技术之上的。你有技术，再好的技术都需要打磨。
2: 徐老师，您在上课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学生用 AI 写过诗？那么他们的反馈和体验呢，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或者是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呢？
1: 我不排斥让学生用 AI 写作哦，只是呢，他也让我遇到过很有趣的情况。像呢，我的课堂上面呢，我教授的课程啊，古诗词写作，那有课后作业啊。你怎么可能让学生完全不用 AI 呢？所以呢，我是呢反而鼓励他们用 AI 的。但是呢，你用 AI 要记录下与 AI 对话的一个完整过程，这样我才能够了解呢他们的一个思路以及学习的程度。有的学生呢，他是很敷衍的，他输入一两个指令就把作品交上来了，那结果呢，多半是格律错误百出啊，那诗味呢，就味同嚼蜡啦。那多数的学生呢，其实会让 AI 反复修改词句的。比如说刚才提到说，我觉得你这句话呢太平板了，我可以再太直接了，再含蓄一点，这一种的词汇。

0: 就自己动手修改 AI 的稿子，而且呢，完成的作品因此相当的出色。
1: 提前一百支副教授同阿弟分享的 AI 智力识字创作的使用思路，同阿弟应用边界，在科技同传统识字冲突融合的探索当中，唔少新发现正在不断的涌现。皇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贴片教授陈凡正长期深耕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领域，在同到西牌子副教授开展诗词吟唱、诗词发挥研究实践过程当中，团队里在不断的调试、学习同应用当中，观察到一项有趣的现象：输入诗词文本搭配吟唱音频之后呢，人工智能可以结合声韵节奏生成对应的诗意动态画面。今日嘅尝试呢，打通了诗词文思、声韵吟唱同那里视觉方面的连通别类，让古典诗词得以立体化、具象化呈现。这个以创新实践能够为青少年学习古典诗词带来爱的为全新智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西牌子副教授同到陈凡正教授的分享。
0: 以前呢，我就常与 AI 讨论诗词写作和吟诵的原理。AI 的知识储备啊，果然丰富，它帮我梳理了很多的思路哈。我们知道呢，古诗词吟唱呢，它的核心叫做一字行腔，它是根据呢汉字的中古音来决定它的旋律走向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哦，如果 AI 呢懂得这个一字行腔的原理，它是不是能够通过专业的那种编曲软件来做实践呢？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哈，其实过程并不顺利，但是呢，我们发现 AI 它真的有在努力的学习。例如呢，我们把我示范的吟唱音频发给他，他居然能够提出调整这个我吟唱的曲调的想法。那虽然不一定正确哈，可是呢，证明他是有想这么做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突破的方向。但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输入呢原来的诗文，还有我的吟唱音频后呢，AI 甚至就是我输入了原来的那个诗词它的原文嘛，然后呢再加上我的吟唱音频，AI 呢甚至可以结合二者，构筑出一种模拟诗意的画面。这说明呢，AI 已经开始呢理解诗词的多重维度了。
2: 那陈老师，刚才我们听说 AI，竟然能这个听诗词吟唱，生成这个图像。那么想问问陈老师，就是您所在的团队是如何一步一步达到这种效果的？这是不是能对学生学习古典诗词有更多的帮助呢？
3: 是的，其实这个研究就是我和徐老师我们一起在尝试的哈。那过去我们做的是诗词生成图像，这个现在大很多人都在做。那其实正是因为徐老师他的这个吟唱的专业，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诶，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三者把它融合在一起？那我们这次做的这个尝试呢，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当然是回到原来的诗词文本本身嘛，分析每一句的意象、情感、画面重点。那这个是我们原来就已经做好了。那透过这个智能体哈，我们把 AI 把这个诗词呢转成一页一页的这个绘本图像，但是呢，并不是每一句都硬画出来，我们会让它是去选择这个最有画面感、最能够代表诗意的部分。第三步呢，才是把这个图像呢做成微动画，好，就把静态的变成动态的。然后最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当你要动态的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可不可以让这个动态呢，它怎么动，用这个真人的吟唱的情感来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做的方式是这样哈，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并不是让 AI 随便去配一个音乐啦，或者是做一个特效，而是我们让 AI 呢试着去分析吟唱这个音频当中它的这个波形，然后我看到它。AI 呢，竟然它能够辨识到，哎，你这里有停顿了，你有拖音了，你的声调起伏了，那就用这样的一个元素，再让 AI 去决定画面什么时候该推进，那江水什么时候要涌动，那人物什么时候要举杯，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画面，在这样的这个思考底下呢，声音、文字和画面它彼此是呼应的。那我觉得我们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初步的一个开始的研究了。对学生在学习古典诗词非常有帮助，因为学生呢不只是背诗，而是他能够看见诗中的空间，他能够听见诗中的节奏，他还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情绪。当然，最后呢还是要回归到老师来引导学生回到文本，要去讨论为什么这样的这样画，那为什么这里要这样动？那这里的画面到底有没有抓住诗意呢？所以说， AI 提供。

0: 或是一个入口。那真正的学习呢，还是发生在师生的讨论和理解之中。
1: 我们知道陈老师，您在黄冈师范学院，您主要给大家教授的课程是聚焦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与这个教育科技的融合。那么，我想您作为这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您认为这个 AI 的出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那我觉得 AI 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其实不是简单的把古诗啊、古画、古文、古籍变成数字内容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提供一种新的入口，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重新的接近它。比如一首诗词、一幅山水画、一段的故事，透过 AI 可以转换成图像、动画、音乐或者是互动的作品，让学生先产生兴趣，他愿意走进这个世界。但这个只是第一步，因为我们知道，以目前的 AI 的软件也好，它很容易做出漂亮的这个中国风的画面。但是这个过程，AI 呢，其实并不一定真正理解文化，那学生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文化。那这个过程里面，我想真正重要的还是老师的引导，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回到文本的本身，去看看字句背后的这个情感、历史、人生处境、审美趣味。那我想，这个过程呢，并不是只是让 AI 替我们解释传统文化，而是借助 AI 呢，打开问题，打开视野，让学生呢，能够更深的挖掘中华文化之美。所以，我认为 AI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触发器哈，它能够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可见、更可感，也更容易被年轻人所亲近。所以，文化能不能够真正的活过来，我想关键是在于人的理解、感情跟教育的引导。

0: 拍牙爬
1: 拍牙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制片人邱庆林，在台湾发展已经有15年，从综艺节目制作到影视短剧行业，再到创办新媒体公司。今单子前列泰流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也真正的负担体现你在厦门不断完善飞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提供广泛舞台。他希望通过自家的经历，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走入

0: 朱庆玲来到大陆发展，最初进入湖南卫视参与大型综艺节目制作，丰富的节目制作经历不仅让她积累了专业经验，也让她结识了许多来自两岸的朋友。在她看来，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广阔市场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迎来新的成长。台青邱庆玲，
1: 其实我本身在15年前我就先来到大陆来做综艺节目，一开始是到了湖南卫视做快男、超女等等，也做了12道风味，所以呢，让我在这个的15年，哇，真的人生满满，而且啊，在两岸的家人也是越来越多。
0: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邱庆玲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厦门。在他看来，厦门不仅区位优势明显，与台湾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这里完善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从创业补贴、政策辅导到人才服务，一系列举措帮助创业者降低成本、增强信心，也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福建作为登陆发展的第一站。台青邱庆玲。
1: 所以呢，在厦门呢，我也是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因为厦门的惠台政策相当的好，像比如说做新媒体，你只要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的OB 案写得好，就有5万到10万的一个的补助，也有辅导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创业。其实在厦门的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宝藏，一个宝地，其实是反而可以我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的建议，你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选择在福建厦门，因为你可以从厦门这边辐射到其他我们祖国大陆各个的城市。所以在我一路走来走了15年吧，其实也是得到很多的红利，然后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快点来到厦门来创业。
0: 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合作不断拓展，网络短剧、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为两岸青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认为，大陆不断完善的影视产业链以及各地影视基地的发展，为台湾导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共同创作影视作品，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合作，也能够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了解，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台青邱庆玲。
1: 在去年我也是拍了两岸的短剧，在昆明，然后去年才拍一部，但是呢，今年非常忙，已经接到3部了，在浙江、在河南，然后还有在厦门都是有。像比如说现在的影视基地，厦门的集美就有一个影视基地，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导演演员过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导演啊，还有演员，欢迎你们来到大陆来做拍摄，让更多的我们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些短剧啊、电影啊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从综艺制作到影视创作，从创业发展到搭建交流平台，邱庆玲用15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两岸交流不断深化带来的广阔机遇。他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追逐梦想、实现梦想，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66喝唔足，面罩贴多啲。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珊。这段时间，不少家长同小朋友呢都十分中意到水边休闲小处，嘅储备下河下海游泳，属系江边嘅条水乡休闲项目，也受到大家嘅中意。生活当中经常要安装扮演一种武器，唔少游泳嘅人往往会心存警惕，但系掌握游泳技能嘅朋友呢，却容易放松戒备，变到自家凭借啲水性呢，就可以应对一切水域嘅风险。自然江河、湖泊、春海，同标准化的泳池来相比的话，暗藏着截然不同的人文环境同安全用法。看似风平浪静的水面下边，其实并带十分多肉眼难以发现的危险。佮带点游泳圈下水超能的威武意思吗？下半年，我哋将阿刘一腾中台记者负责专访国家水域救援抢夺梯队梯队长齐天晓。
9: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
10: 是。
9: 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10: 是。
9: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啊，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也会有这种 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10: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9: 对，
10: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9: 对，
10: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9: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冤。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1-2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0: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
9: 对。
10: 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9: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 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桥身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啊。
11: 没错，
9: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我举行要今日检验要面成佛超大吉利，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吞客户端，搜索神族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聊聊互通。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多远的地方，就爱用尖的两条，一抬一抬都抬下去的。
5: 年迈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古。
7: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专户卡，带你听下落去钻人生。
8: 今日来到你，我哋先落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专户卡嘅主要内容。
7: 嘅首先喺户卡人户卡四个板块，我哋先落去关注泰流人生近期来嘅一条发展变化。接下来呢，同大家去上印度嘅落去潜下家。
8: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中开来去弹家乡嘅歌，户口嘅事。
7: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呢，做节目嘅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所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要非常呢，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弹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呢，就来去进入到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0: 航班，从仁海光后拨滩增加的国际航线到拨滩仁镇的并列线路，以将更加多人跟为建立的苗裔苗家正在加入的前程。
1: 今日呢，上班人深圳任田国累计先增加十条的国际航线，覆盖的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光刻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近来见到的市场本能要到中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任田国际董事总经理陈启顺安尼讲到：
2: 我们精准的匹配驳船快速增长的需求，任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人海光后的苗裔苗乐正在向更多方向铺开，绿料铁器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大的延伸。在中铁联系武汉中心站，热烈万载的西茶的重要班列正在进行装叉编制。一趟班列将经过阿拉山后后岸驶向德国。今日的上班人，重要班列武汉发送的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昌义龙安尼讲道：
3: 今年上半年新增两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1: 新线路带来的新市场也吸引来更多的风人。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同的南浦乡，可以通过长江水运到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的时间缩短2日以上，将下物流成本降低大概是15%。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昌义龙安内讲道：
3: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一来一到的中国企业正在寻找新的贸易伙伴。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就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对空间热带铁路国家占最后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对周边国家占最后增长20.6%；对拉美、非洲、欧盟占最后分别增长16.2%、19.6%同10.2%。
1: 好吧，再来去关注到的是，目前意大利正经历的今年的热浪的天气，多天的气温的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持续的高温之下呢，大量的中国制造的高温产品成为当地居民、游客同的外国留学生的必需好物。好吧，你看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0: 继续下一轮的高温天气当中，意大利全国有10个城市发布的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萨丁岛最高气温已突破到的创纪录的47.2摄氏度，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等一条主要城市的气温也持续的接近40摄氏度。嘅炎热的天气同罗马的旅游业也带来负面的影响。在人民广场、博尼该塞公园等一条黑色的景区，游客湿了明显的下巴。嘅除非带领大量嘅饮用水之外，唔少现在继续赴外行程的欧洲游客，同埋罗马嘅本地居民，纷纷选择购买中国生产的各类嘅高温产品。嘅有罗马居民就安尼讲到：
1: 一天40度嘅情况下，喺度中国产品十分好用。然后我带阿妹去游泳池参加比赛，带领喺度嘅风扇呢十分实用，一些要预防偏大。
0: 以下来是听中台记者尹迅在当地的感受同的体验。
4: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市区，在我身后这种历史超过百年的住宅楼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受到历史建筑保护、物业规定以及空调预约安装排队等等的限制，在这里安装一台分体的壁挂式空调是不太容易的。于是大量中国制造的便携易用、性价比突出的制冷降温产品就成为了大量欧洲民众

0: 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首选。
1: B 集可尼库铁是在罗马学习的土尼其留学生，因为自己的工艺里是没安装空调的，面对着持续的高温，他只能够让我想办法。
2: 给采前一下位，他在洋行购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别墅神器空调扇。他说虽然智能效果比不上真正的空调，但是比普通的风扇却凉得多。土耳其留学生 B 集可尼库提安尼讲到。
3: For example, like you can, there is a cooling function, so like you can pour water in it.
1: 比如话，有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有两只特殊的冰块，加上以后呢就会舒服一点。中国夏天十分好用，可以讲在罗马按用热的天气度的机会压得人。
3: Weather in Rome.
2: 持续的高温带动了全球消除家庭的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庭核心产业集体，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带来清凉家庭可以加速的出海，依靠的差异化产品和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今天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天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起度的作业繁忙，而常常的天风山真可以有时的装茶准备发往海外市场。深圳贸易公司仓储经理何光安的介绍讲道：
4: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十多个柜子，大概两万台左右的样子。
2: 给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之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地推出了一款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购买风扇的时间可以先支付定金，后半年分次的重测使用，不单止满足用户的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深圳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曹希平这样说：
5: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1: 销售家庭消除季节清强，重口期段生产提速之外呢，通关物流效率也成为强大的关键。深圳海关推出的多项的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深圳海关强硬监管处运输公司及物流监控科审计主任科员李思佳安尼介绍讲道：
6: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1: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好，就先同分享到这。
2: 给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给另外呢，能够在云端评论区同人人留言互动。
1: 给艺术歌曲过后呢，继续同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卡古。
2: 今天我跟大家听下来书讲一集，我们闹闹热热的客家习俗，
3: 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传统风俗。
2: 我们今天也通过一集十分神通的作品，一集的投诉系列作品，来去了解我们的客家传统风俗。
3: 这一集投诉系列作品的光堂名的你哎，都觉得十分的喜气，然后他们说客家大喜。
2: 系嘅，今日嘅节目我哋系有请到嘅一集系列作品嘅作者，系廖仁生先生，来去同我哋来去讲一下客家大喜一集投诉系列作品嘅创作经历同埋感受，还有呢，会讲一下我哋嘅客家传统风俗一部分嘅内容。好，唔该，有请廖仁生先生，廖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可以同嘅乡亲朋友等打下招呼嘛？
4: 各位客家乡亲朋友们，大家好，我系廖仁生。
2: 我哋先来去认识一下廖仁生先生嗬。佢呢系广东省梅竹市梅人区嘅南口人，唐生就十分赞嘅梅人生嗬。系梅竹市级嘅非遗项目客家艺术嘅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开始呢，廖仁生先生就连续三届获得广东省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金奖。而2019年的时候呢，就拿到了广东文艺界的最高奖，是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

0: 今下半年我们就来去请刘先生，客家台戏的作者来去介绍下集的系列作品，同等作品背后所蕴含的都客家故事、客家传统风俗。
1: 嘅陈文刘老师哈，客家台戏一只系列作品啊，哈系从分为九集部分，因为系分别体现了爱到客家人痴情嘅习俗啊呢。
2: 我的作品啊，客家台戏啊，主要分为七集部分。第一集呢就系你表现你娘亲对你一只招牌啊，开封红龙啊，
3: 就打头车呢。
2: 真的，因为也有意思的一种特色哈。因为过去客家人娘亲啊，一般都是压骨头进行的，所以呢，今年就要有灯笼，有灯笼后呢就要标注，个新郎的相识。比如讲相留诶，灯笼后就写点个留守的同号同个相识。然后你后面你就加下来就是娘亲啊，这个就说明一个不同主题的一个标志，然后就是符号，这个就吉祥，表现一个不同的一种吉祥的一种一种意义啊，然后你一个少年呢，就轻轻讲讲，漂漂亮亮的，一下就一发白哈，然后也就提一层。我刚才讲到哈，为什么压骨头？来去养钱呢？就是因为你给怕了吼，怕逆到你身体话逆到就唔吉利嘅，比如讲个送葬来的
3: 哦，
2: 所以你就要撇开一条吉利啦。所以晚上嘅饭就绝对唔可能哦。然后你，但系你个安全，因为山路啊吼，相对你客家人基础山区嘛，山路个细，就唔会话如果你身体话。你到一到年二三嘛，给的也不太方便。还有一张呢，就是十分有意思的，也算好时间。然后呢，春阳前的时候啊，算好时间。
3: 吉时入门哈，吉时出门，吉时入门。
2: 给到也不太阳，然后我到的时候基本就天光了。那么也就嘛，有只一好的象征，就进行进两趟。
3: 哦，
2: 吉祥对吧？对，有种光
3: 明，意义十分好，
2: 十分有意思。系，所以客家人的文化啊，十分多，讲究啊，十分细致嘅，博太精彩咪。
4: 一条客家歌，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5: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4: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风俗的话题。
0: 我们继续来去分享客家台戏的这个投诉系列作品，其所蕴含的、所反映出来的我们的客家传统风俗文化。
3: 即系谈节目嘅乡亲朋友，当然啦，好可能要到啊，既然亲眼看过一集嘅作品咧，非常呢，如果唔能看过有冇关系嗬，可以扫描去搜一下媒体嘅相关报道，就可以通过相片或者系视频，十分出国内看到客家台戏一集嘅投诉系列作品。
0: 嘅刘元生先生嘅诶，自嘅客家台戏系列投诉作品啦，嗬，而中年系有七字嘅咁样嘅。人物群像，佢头先讲到呢，喺大头村呢，日子学系逢灯高照喜洋钱。佢接到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听作者刘仁生先生落去介绍，分享我哋客家传统风俗当中洋钱呢，当日场面呢相关内容。
2: 第二只方对呢就系白盐，猫白盐，
3: 客家白盐，
2: 客家白，所以白盐呢，佢哋就系呢神松神对啊，别讲话。松鼓松塔小锣乐队马乐队，当然如果是太鼓的话就可以一集，其他都要神松的。中共太阳给你出相神的话白盐，其实你就不一天就要就给他用。白盐是一种修成。
3: 那印象比较深的是索纳他一天熬夜是吗？
2: 索纳，索纳

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主角，

0: 你唔得一出来，啊嘅敲门呢，系慢呢，系要把嘅骨筋子咧同手啊，手得呢。
1: 哦，就反正所有的所有的都可以敲响解解。
0: 哦，所有都敲到解解。
1: 嗯，
0: 然后呢，嘅虫呢呢也基本就嘅杀杀吧，冇得呢，我一眼看唔到嘅。
1: 嗯嗯嗯。
0: 所以呢，哎呀，所敲门所呢，好慢速的会装我的，好点浪速的喂。
1: 嗯。
0: 有什么有意思呢？就是点浪一般唔出声嘅。
1: 嗯，
0: 入新用的时候啦，都唔会啊，唔像北方嘅嗰啲电视天，天阳里边看到嘅新郎几人搞条胎毛前面，天阳里边系北方嘅，唔系嗰啲客家传统嘅，
1: 嗯，
0: 所以嗰啲客家传统嘅风俗嘅特色系算有意思嘅，
1: 嗯，
0: 那么呢新郎呢今年就好几副卡带，睇门都带，今年当嘅新用头到嚟以后呢。就通过一系列仪式，包括踢敲啊的，或者用个车内啊，去敲一下敲门，敲三下，或者脚踢三下，也就各起有唔一样级的。然后用就用个钥匙啊，一打开来把新娘迎出来。但系迎新娘后面的个唔先啊，所以后面家都会有老有少，好媳妇当面见一号啊，
1: 嗯。
0: 把佢养下啦，
1: 一般
0: 温馨咯。
1: 嗯，喺边前面度，阿你话后面属婆啊，嗬你。
0: 哎，对，不过一般呢，系相对中人嘅，
1: 嗯，
0: 中人嘅多。
1: 就几件系，乌卡是本人嘛呢？
0: 对，作为后面嘅，后面嘅意思就系多方面咯。
1: 嗯，
0: 送亲干菜，嗯，还有就系衣衣松松。过去就更多了，甚至唔止松松松松又加松松，还有夫妻和睦，恩爱和睦，还有个在乡乡里呢，威望一高，哈，人品啊一好，哈，能力啊一强，啊，样样嘢，嗯，所以呢，我哋客家嘅风俗算有意思。
2: 后堂和远堂，上堂秋堂。
3: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2: 欣赏唐云堂，唱诵心情江。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风俗的话题。
1: 嗯，佮看到过刘延生先生作品的人啊，吼，都会十分沉的江滩二家的作品当中的人物的神通，特别是家的群雕哈。刘延生先生其实啊，就曾经讲过哇，家的作品的特点嘛，吼，就系真实性、神发性同创建性。
4: 嗯，佮其创作的十分多作品呢，都系群雕的形式咧，比较多的人物咧，只合表达一则故事的创建、神发的创建，或者话系神神的创建。佮客家泰戏呢则系列的投诉作品呢，也系用群雕来去表达创建。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谈作者刘延生来去介绍客家泰戏一个系列投诉作品所反映出来的客家传统风俗当中的相关内容。
0: 他来就是嘛呢，也有个有意思哈，就是带路送给一担酒，开封发桥后面呢还有几只妇女，有一只妇女就。用蓝莓或者用骨筋子的嘅笼诶，啊，我哋为了呢，我提前出个鸡嘅贴，成日就用蓝莓来。其实来讲，太多系用埋呢，骨筋叫诶，太家族里边都要专门有种树嚟做嘅嗰种笼诶，嗯，笼诶两只鸡诶，鸡一只鸡，鸡一对鸡系咪呢？四鸡公同四鸡卵，
1: 嗯，
0: 咁带路嘅，因为带路嘅唔咩话。唔系话见人前嘅时候带路，咁因为你到咗以后啊，看到时辰嘅时候呢，嘅嘢嘅工嘅嘅攞你啊，嗬，就会把嘅嘅放喺新娘嘅新郎嘅面床下。
1: 啊，
0: 放喺面床下，然后呢，看佢先出来嘅嘅工嘅啊，你嘅攞你。
1: 嗯。
0: 如果先出来嘅嘅工啊，意思就第一台就系中拉嘅。
1: 哦，
0: 如果想出来嘅嘅攞嚟，意思就睇得就冇嘅。
1: 嗯，
0: 有一种按嘅方法。
1: 佢除非嚟话，带路送嘅之外呢， 在演播当中呢，还有关于热胆照嘅

0: 等照要嘛贴士嘅烟烟啊？
1: 然后嘅要等照呢，也要嘅烟烟。
0: 嗯，
1: 嘅等照喺娘家做到啦，客家娘照啊。
0: 嗯，
1: 就准备好啦，系嘅要等照，然后准备要照家嘅，
0: 照家嚟
1: 嘅，照家嘅。个标准像嘅客家博物馆，中国客家博物馆里边就有嘅展示呀，嘅嘅照家就拿来。开酒哎，
0: 嗯嗯，
1: 我大家镜子，
0: 酒家系指啦，哎呀，酒翁哎，外头哎，阿你神托起嘅系嘛？
1: 啊对对，有唔单酒翁人睇唔到啊，其实要咱们酒家，诶，以前嘅装洋酒嘅时候，嘅家家户户好无同嘅，摘酒嘅时候要酒落哎，酒落就你那，佢就停掘石停然话就诶诶掘埋嘢，用石石推推，结果推完用。把佢一扎照佢嘅火烧下佢啊，然后佢就照落去磨下烟，然后穿下咧，然后就鹅肝啊，佢变淡穿下嘢，两只烧佢两只肝又容易皮安样。
0: 咁
1: 我一照家呢，就系专门就按嚟用嘅，就系年前食鲜肉系启照用。
0: 嗯，我想问一下嘛，咁米子银丝其实系咩都要讲究？
1: 有讲究啊，松松松对对呀，
0: 松松对对，
1: 清亮松松对对，
0: 嗯，
1: 诶，我哋客家人咧讲松实诶，
0: 嗯，系，
1: 我都讲松实，讲松实诶，
0: 热风就系拿来食气照嘅时候用，
1: 诶，气照嘅时候，很有风就系做热诶时候，先用做热诶时候，
0: 嗯，佢就讲到客家欢嘅一种照照亮嗬，可能就系做热就拎出来。
1: 对对对，然后你就接下来你就系嘅台客共享送家长，所以台客面也系要专门嘅设置嘅嗰种工艺十分好嘅一种样嘅，其实一样嘅里边呢，佢专门啊放嘅鲜样嘅叫做西洋啊，比较精致嘅家长，
0: 舒适啊，
1: 哈，舒适啊，点样舒适啊，系就佢就联络储摊系的。
0: 嗯，
1: 然后呢，就一个香嘅内容呢，可以十分多，可以要十条八盒，也可以要三五盒，你就根据个人嘅经济条件。
0: 嗯，
1: 如果系话北方嘅话，像话广州热带盘十里凤状啊，就按你提前出来。
0: 嗯，
1: 就系提前睇佢一讲嘅盒，一讲嘅箱嘅多少，甚至把佢假期面床啊，甚至百人会些嘢。管木一定都准备好，所以其实十分重视啊，所谓嘅十里逢撞啊。
0: 嗯，
1: 但系咧客家之前就一般都唔出声啊，因为我哋客家之前系我哋客家人人吃嘢嘅嘛，系北方种人，自古以来都系为了嘅撇战乱不断南迁过来，然后来到南方两难天气，熟悉嘅地方也系最艰难啊，相对来讲系最艰苦嘅山区。所以你物质生活相对来讲，客家人来讲，冇人富裕，而且一个天人关系超纯嘅，历史人缘超纯嘅，所以以台湾用嘅嘢，农村里头，就唔可能话太过于差池，也系就缺点。
0: 嗯，所以家长相比起来反而比较淳朴啲，
1: 也系比较讲究，其实不管安质朴都好，只可以攀呢，就尽量。讲究，
0: 因为毕竟人生太事嘛，哈，一生人就一道，尽量能够讲究的就讲究，能够做到的就做到。
2: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系钻木卡的路。
3: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系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4: 但钻岩上。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去讲啊关于客家婚俗嘅话题。
0: 嗯，我哋继续来去邀请到客家太史诶集嘅投诉系列作品嘅作者廖仁生先生，同我哋来去介绍客家传统婚俗嘅文化内涵。年前的时候，伊就系十分重要的角色，喊到阿 Q 系咪做阿 Q 诶？
1: 对对，
0: 嗯，
1: 我系最明嘢啊！阿 Q 呢，我哋客家人 阿桥一个声声数尽从向天上雷公
0: 劈下桥公，系。
1: 那么你送劈一下一送家阿桥公，即四桥公，不四阿桥。相对来讲，对人二个石，起码你系善用嘅兄弟。一般老太比较多，还有个老妹，还四姨，最明显一看你全小舅小姨十九下，唔单单系阿村嘅主角。求公谁求公同谁一在同时还有嘛呢叔婆伯妹妹妹啊太少啊等等都很勇敢主要的个事情出钱的代表
0: 哎讲嘛谁求谁一吼小求小一其实是指一浪白的谁一呢啊你臣服了他们是吗
1: 对，冇错系，唔系话善用嘅阿桥，系善用嘅楼台兄弟，非得阿哥，非得老妹，非得姊妹，一般嚟讲都系楼台老妹个多，有些就系装逼啊的，白破坏，啊等于客家风都，有时有一道客家风去。七百十岁还可以行一样的路，所以我给做作品里面做出来的老太太，叔伯呀等，一个叔伯呀不要行一份，欢喜一份早餐那样的。你的这一点都是有一些观察，观察那些手抄哎，那么作品就有一起大部分之神。
0: 逢登高州亮堂堂。白染齐招喜洋洋，
5: 同志托请来燕涛，媒婆错敲话就落河河。
0: 太逢花敲接闪阳，娇笑花容敲总藏。
5: 低路送给热胆照，台合杠上宋家庄。
0: 四桥四儿失照客，良人假傲白人藏。
5: 嘅 A 数诗啊，何真咧可以讲系十分全面咧，表达嚟客家泰戏嘅一集投索系列作品咯。嘅司机同佢哋投索，可以讲系十分嘅皮哦。
0: 可以讲你客家人咧传统欢俗系十分讲究嘅，你看，但超喺硬件嘅就环节超要结。多嘅细节同你讲叫吓，
5: 冇错嘅。嘅客家体系投诉作品呢，又系神通嘅祭山嚟客家传统风俗当中，人次呢而就系十分闹热嘅重建咯。嘅讲到客家风俗呢，嘅诶就学既然系四川承接嘅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表线项目来哦。
0: 可以难难叫人嘅时候就入线嚟哦。嘅项目保护单位呢，就系四川呢龙产一体文化馆，因为呢个地方呢也系牵涉十分多客家人。
5: 冇错嘅，嘅要资料就记载啊，嗬，客家嘅分家习俗呢系出自古种人，形成于宋代嘅明一监体期，然后呢去清朝词人同巴蜀文化上结合，形成呢四川客家嘅分家习俗。
0: 嘅客家分家习俗在 keep 分家基本风格嘅同时呢，限假为。十分多的民间歌谣，还有一系列的地方性仪礼法则，十分的闹热。今日摆节目，我哋同大家来去分享到的一集十分神通的投诉系列作品《客家泰戏》呢，就系作者廖仁生先生通过一集作品来去呈现我哋呢客家传统风俗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嘅廖仁生先生呢，也表他的其创作一集系列作品呢。始终
1: 就是体现客家的历史，客家风情风味，综合就是体现客家文化。不体现客家文化，文化就少不了的。衣食出行，同系分家啊的，来表现客家民气，一种生活诶，像方方面面。
0: 嘅地名嘅雕塑大师潘福年就称赞廖仁生系用泥土凝固客家风情，留下千秋万代。
5: 嘅客家泰戏嘅一集投诉作品呢，就系十分神通嘅呈现嚟客家人祠前迎亲时节嘅传统习俗同得重建画面，令到客家人特别后生嘅人啦，嗬，能够了解到见下可能都几件唔常见嚟嘅传统嘅客家文化形态。
0: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关于客家风俗的一集话题呢，就同大家分享到一。 下半年送满世界艺术校堂的客家歌，来自客家音乐人卢维烈带来的《哪吒婆》。

0: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来到今集的板块，我们今天来去听后堂的客家音乐。新歌运进传客院，重新传唱薛先生。客家新歌呢是传承客家文化同乡土情怀的经典非遗艺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不断的焕发新生。今日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位广东省级非遗客家新歌传承人、董冠唱解客家新歌学会会长廖国强先生，打算接下来去介绍前线的客家闪面歌，来去聆听董冠唱解客家闪面歌的独特创作特点，同等创作思路，还有创作故事，感受传统新歌同现代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今本日的节目呢，我哋系邀请到嘅来自董冠唱界嘅客家新歌嘅代表性人物，佢就系廖国强老师。
2: 系廖飞总，听我哋客家新歌嘅广东省级嘅非遗传承人嗬，咁同时也系唱系客家新歌学会嘅飞总。哇，今日十分荣幸，请到来去同我哋人介绍一下唱系嘅客家新歌。
3: 哎，客家新歌特点咪就唱腔问题，唱腔。
2: 嗯，
3: 像讲歌手喺度讲唱腔。
2: 系，
3: 唱腔呢，丝路呢，即系几版唱腔，啊，一只唱腔。五几版呢，又只唱腔系唔同嘅，两种系唔同嘅。
2: 哦，可以同我哋演示一下嘛？
3: 可以，啊，四几版同埋丝路呢系同一种东西，他们四几版其实也系他们丝路呢。老掉也要，我应该是个错错也要啊！有一摊那种，
2: 佮两种都来两支啊，好嘛？就对比下，看下，你听你讲啊，人
3: 老仲系可以抽不完，老仲好老，
2: 好好，谈人执人咩先，然后再谈重新发展啊！
3: 诶，咁样啊？
2: 嗯，
3: 讲个几笔啦，后期少，后期上系老嘅就老到即系磨牙啊！喊马鸡仔叫连连呢，哎阿哥上麦要连连呢，阿哥上麦后边鸡上哥哥，起在锅炉边呢。一打一笑诶，系老老啊，老老好老
2: 啊。嘅歌词系马，诶，头先阿唐唐导，
3: 喊马，喊马鸡仔叫连连。你的机械喜信啊，做东西是可以嘛？喊嘛，该在叫人呢。阿哥上麦要人嘅，做个人用讲呢，佮喊嘛这个叫人呢。阿哥上麦嘅，佮个喜信呢，佮机械你也是过回去，有嘿有点咩？啊，因为阿哥上麦机械，整日阿麦嘢都咪成日失败嘛，佮伤嘅。就一种有啲啲痛苦，啲思念一种，又系有啲悲意，所以喊马鸡仔叫人咧。
2: 喊马鸡仔，一只喊
3: 马鸡仔，其实喊马路鸡仔喺同乡啊。他咧几都为了方便咧，就即系讲啊，强话嘛，叫嘛吓。
2: 嗯。
3: 喊马鸡仔叫人咧咯。
2: 哦。鸡仔。鸡仔其实就系我哋嗰田鸡嘅意思嘛，系咪？
3: 诶，哦，
2: 好嘛，鸡仔叫嚟，就躺到一祠堂度诶，系乖嘅，一度叫就。
3: 上麦，第一个叫做省钱咧，
2: 系，
3: 因为唔比较好啊，
2: 嗯，
3: 钱又唔少钱啊，就系用嚟嘛，所以人哋厨一叫厨啊，有些诶方言厨，有些用来去表达自己种。
2: 啊，
3: 思想感情嘛。
2: 哎，喺波两支喺马牙嚟谈到钱次。
3: 哎，什么嗰只叫人阿哥上麦就是嘅，对吧？阿哥上麦后边鸡上谷，哎，一鸡诶，即系讲一谷
2: 咧放喺上谷，
3: 其实比较形象哦。
2: 嗯。
3: 因为阿哥上麦上得好不得了哦，就比嗰鸡都上谷嘅样，咩以前咩要，前两日咩要。 落雪去睇面咩？落雪去睇面，一计起就上过嘛吓。两边上到两边咧，时时都要结结出机哦，时时起到系谷路边咯。
2: 时时，
3: 即系讲压得谷，压谷路啊，撞过谷诶，一过地埋，一计要上升又升唔到，变咗一谷诶诶路边咧。行来行去，行来行去哦。
2: 哦，
3: 你非常形象
2: 啊！即系一种咧比较纠结嗬，错结嘅闪钱。
3: 错结咧就一种行为同埋一种思想嘛，吓。都本件揭发出来啊！嘿，啲人而观其他都蛮形象，非常形象。
2: 哦，所以话客家山歌一种对一种振发啊，一种。重建咧，真正系十分神通嘅。
3: 系啊。
2: 系
3: 要去捞山歌嘅。
2: 捞山歌，一种跳嘅，全部都系司机扮，非就系咩？四六年。
3: 司机扮，系四六年。
2: 四六年，一种就系比较人真人味嘅，又强系当地嘅客家山歌。比较人生态嘅系咪？
3: 系。佢喺廿七点讲嘅七点嘅时代，就系用嗰条。用一条当地用语言，客家语言嘛，含埋鸡仔，即当地语言，唔啱长话，唔啱平计，就啱含埋鸡仔，即当地语言嘛，
2: 系逢人必食。
3: 哪种嘅就咁嘅，即后世啲东西，鸡、谷、罗，你见到佢，大家都看得到农村咧，啊，其实种嘅啲东西就系必须，啊，非常嘅形象，非常神通。非常就接地气嘅，吓，你用其他必须买形象，大家都唔理啊嘛。
2: 系，所以听嗰个嘅歌词，你就觉得，以前咧，除咗客家言咧一种，流通嘅啊，嗬，或者系户口度嘅一度常见。
1: 好，上节朋友，头先我哋听嘅客家山歌嘅广东声曲《飞鱼传承人》，同时也系董冠唱嘅客家山歌《学飞飞藏辽国强老师》，同我哋介绍为唱嘅客家山歌一道特点。下半年我哋就来听一首董冠唱嘅客家闪面歌《山歌后鼻唱嘅水》，由辽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由刘飞家演唱。

0: 姐妹要，我等继续落去听客家山歌《广东声曲》非为传神人，同时呢，也是东莞腔开客家山歌合肥非常刘国强老师落去同我等介绍腔开嘅客家山歌嘅情况。
1: 参刘会长啊，还有好多位像海东体的客家山歌手啊，吼，都对传统的客家山歌进行一条创新吼发展。嗯嗯、嘿，像刘会长讲一下，就今下像海的客家山歌有哪条新的形态出现？
2: 哎呦，现在客家山歌嘞，就系种情况，新山歌，所谓新山歌系咩？客家新民歌。
1: 嗯，客家新民歌。
2: 客家新民歌嘞。讲起来，其实也是一种。

0: 时常说问，时常
1: 嗯
0: 说问了、
1: 嗯，你要
0: 东
1: 讲，
0: 西
1: 你
0: 这
1: 讲。
0: 东西嘞，俺舒服哎，因为佮年纪比较大嘛，嘿，俺就相对讲俺舒服都不太爱了，起码有2岁嘛。
1: 啊、哦，
0: 啊，种情况下嘞，佮很注重去介绍下家生活哎，因为佮思想比较，就是叫因为佮长时间、长一辈子、长一生人哦，佮过一点地方，也过得不伦不类哎，都。唔像客家生活，其实也唔咩。佢除咗时代嘅发展呢，其实算唔到起肥硕，睇人哋作为咋，作为时代啊，爱改变，爱创新嘅，但系难嘅都做唔到嘅，吓、啊，难做唔到。马克思主义都爱时代，爱中国化时代化嘛，难就做唔到。客家生活就系时代，
1: 他
0: 爱
1: 们
0: 时代化，
1: 以史其今哈、
0: 哎，没错啊，嘛，所以让爱到敞开咧，就在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就让啊，然后就整个新疆就向广东省人民解放新疆就做回家客家人民国，哎，就创造集体啊，
1: 哦，创
0: 然
1: 造
0: 后所以
1: 集
0: 呢，
1: 体。
0: 创造集体敞开哦。作为一个创作基地，一个牌，
1: 嗯
0: 客家人民国就是相对于那条那个原生态客家生活，那个创新嘛，哎，安样叫做创新呢？就安样哎，就根据家头个创新，没得专家嘞，客家人民国是两本天意嘞，其实真正的天意那么样哎，咱毛家已经讲得好清楚。这个专家吧，客家人民讲啊，这创业的客家人生在客家生活基础上，一种创新呢，一种创强，既可以用客家话来创，也可以用普通话来创，人家都很简洁吧，免个时间喊嘛，
1: 啊，
0: 给他们专家用哈，哎呀，走汤了，再给。到底可唔可以用普通话来唱呢？也啲咧，好多人就反对。但系，我觉得咧，也应该可以咁讲。你咪计咧，因为客家成功，唱起用客家话来唱，会唔会几一传承，同埋一传播一啲地方有难度咧？吓，如果用客家话唱，又可以用普通话唱咧？可唔可以？范围可以再扩大咧？多啲人听到啊，可能系很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加入专家员工也系冇错嘅。
1: 听众朋友，头先你同大家听下落去了解嘅广东东莞敞开客家山歌嘅一道嘅特点，同呢山歌蕴含嘅淳朴嘅文化底蕴。时间过得一快哦，嘅我哋今本日嘅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如果想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可以送给你来去点听精彩的片段，又或者你可以送给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今日节目的最后呢，送本册噶诶书《海水养清波》，由刘国强老师作词作曲的一首南五山二重唱歌曲。我们下一拜节目当中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会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咱所有的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也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再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介绍斗小报。这内底在上界近、上界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全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四部分的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会甲乡亲来讲到，顶无偌久吼，伫网顶有一个叫做台青一家吼，安尼一个平台正式的来运行咯。这个平台主要就是要帮助咱的台湾少年人吼，透过网络。会当更加利便的来找到一寡资讯，特别是找套路，咱伫融合观察甲乡亲来开讲。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要甲乡亲来去到福建的厦门，顶无偌久有一个甲族谱、家谱交流的活动伫即个举行，也像是有一个文化工程，叫做海峡家谱大数据的文化工程也来启动了。讲到这个家谱族谱，咱知影吼是乡亲要来找根认祖真重要的一个凭证根据，也这个文化工程就是要来打造一个两岸乡亲吼拢斗阵会当来帮忙的一个家谱的大数据，大家人甲更加多的这族谱家谱的信息拢输入到这个平台内底。安尼啊，信息是不是更加多？也咱透过网络的这个联系。是不是会当予咱的找根找亲更加紧、更加利便？融合家园，咱做回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带乡亲来去看厝。讲到看厝，通常是咱要买厝的第一步，一定得好好啊来去了解规个厝型啊、方向啊，包括规个小区的环境。也最近伫个北京有一种新的看厝的方式，吼，吸引到真侪人。比如讲，这小区吼，全部的这要卖厝的这业主是统一时间集中吼来家家己的这个房源、家己的房型来和买厝的人来看，也客户变作公司来到这小区，会当一站式吼来对比规两个小区的这将来卖的这房型、这房源，也这想法是按怎来的，效果按怎，咱看见新大陆的记者来去探访。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工，伫个生活中啊，时不时会去拄到一寡好康的代志，比如讲拍折，有时啊就是讲这商品啊是这服务会来拍折，吼，只收你的这材料费成本价，或者会甲你讲，哎，你是新客户，头一摆交关，吼，会送你一份叫做新人礼，安尼一寡只好康优惠，其实只个拢是做生意的这经营者吼，经常用的这个促销的手段。

0: 呀，作为消费者吼，咱有时明知讲，哎，可能这种好康啦吼，是因为这个商品可能有一寡在问题，啊是讲明知这服务可能是新手来提供的，唔过考虑以后，咱管哪会来买，会来消费。唔过啊，一旦那是出问题，这个责任吼是要按怎来承担？有一种叫做半价起手，敢会当来减轻经营者的这责任？今仔日咱的哪看电视剧，哪来听法官的介绍？好呀，这是今仔日融合到顶家节目的主要内容，稍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咱来讲一个顶无老久，拄啊伫个网络平台来上线运行诶，叫做台青一家，吼，安尼一个平台。乡亲即卖会当伫个网络，吼，即中国台湾网诶，即个头一家诶设置内底，对，找到即个入口。这个平台台青一家，主要就是来服务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交流、读册、实习，还是找头路。针对台湾青年的需求，来设置四大部分的这内容，四大功能，一个叫做来实习，一个是找工作，一个是去交流，第四是选学堂。同时，又来设置无相的兴趣，因的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含加台青经验，安尼即个专区，就是要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其中一个叫做来实习、找工作的即个班底，即个功能，就是啊，加大陆要招收台湾青年的实习就业的岗位信息，拢该请我来做一个汇总，而且会实时来更新。咱台湾少年人对当地即块来查车，岛上列干力，各位方面在对接的需求效率搁较悬。搁一个部分叫做去交流，就是集中来发布两岸少年人的在研习、参访、社会实践、搁有创业培训，在交流活动的资讯。里边咱的台湾青年会当及时报名参加。搁一个班底叫做选学堂、选学校。乡亲会当来找到大陆这些重点高校对台招生的政策、报考的公道，还有专业介绍这些信息，为想要来到大陆读册进修的这些台湾学生来提供一个指导。另外，还有一个专区叫做台青经验分享的专区，在这里，咱的乡亲会当来找到这些台湾少年人，因住伫大陆为读册到实习、就业、创业，因的真实的故事，包括实际安怎来操作，甲生活的分享，这样就是以台湾青年的这个角度，来直观的展现大陆的发展环境，也为更加多的台湾少年人来提供解答问题，来提供参考。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所以我们主要就以找工作这个班底来说要按照来操作，也是跟乡亲来斗三工。头先咱讲爱要怎来访问甲注册，网络顶来输入即个网址，吼，就是www.920job.com 920-920 job， 吼，就是工作即个英文单词。输入即个网站了后，来点注册甲登录，也伫个登录即页吼顶头的位置点我要找工作，安尼来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这个是建议大家要有一个大陆的手机号码，然后来点下你收到的这个短信验证的密码，这个高酸已经阅读并且同意用户协议加文书进程，安尼就来完成注册登录。登录以后，就会来进入到一个个人中心之一，把咱的个人资料填的完整，这是第一步，按照访问加注册。第二步就要来做一个姓名的认证，进入到用户认证这一页，来填写咱的这信息，为叫什么名、手机号码、和你的这电子邮箱、台胞证还是台湾身份证的号码，再来上传一寡这的资料，比如你的身份证明、台胞证还是台湾身份证，搁有啊，就是学历证明，包括学生证、毕业证，或者是你的这学位证。毕业证明，才会透过网络传起来以后，就当来填好身份通过。这是第二步，来做姓名认证。第三步，让我们找工作一定要有家己的一份简历，对不对？要进入到这一页，就是履历、履历一页，或者是在个人中心内底有一个我的简历，透过这一页，我们来填写相关的信息。也第四步，就会当来到选择你要就业的岗位，进入到找工作这一页， 我们可以为企业类型、行业领域、联盟的地区、这薪资水准、工作经验、工作性质这六个方面去敲锤。找到你热爱这岗位以后啊，点在这岗位边啊，有一个投递吼，岛上这个就是来岛上咱的干领。这个要提醒乡亲的，就是讲你热爱这岗位，唔拿讲一个吼，你会当加关注几个热爱的岗位，详细去岛上你的干领。岛上以后第五步吼，咱就来查看这反馈的信息。这时阵，咱是爱进入到信息。内底有一个投递通知，吼，这一页来查看，敢有面试的通知，还是录取的通知。第二家，咱会当随时来看到每一份干领伊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咱讲的透过找工作这个班底，吼，咱来讲台青一家要安怎来操作。哦，为访问注册到实名认证，然后是创建你的这干领。选择就业的岗位，第五就是查看反馈和消息。顶不老久，这个平台上线运行，国台办发言人也在讲啊，即马祖国大陆正全面的实施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积极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应该讲啊，这片广阔的天地是大有可为，拼事业、拼人生当实时。有愈来愈多台湾少年朋友，也是跨过海峡来到大陆，为家己的梦想来努力打拼。我那真心的欢迎更加多的台湾少年朋友来到大陆交流发展，来找到家己的人生方向，实现家己的人生理想。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好，各位乡亲，我今个要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个大家正在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融合家园。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到福建厦门，吼，顶无老久一个两岸家谱族谱文化交流的活动，伫个厦门东湾朱子书院来举行。还兼两岸遮个做家谱族谱研究的专家学者，吼，佮有咱的遮个宗亲代表，做档案防治工作的朋友，吼，是斗阵来坐做伙。这方面也是来交流，同时也来见证海峡两岸家谱文化研究的真多项的成果。头先一个大成果就是海峡家谱大数据这个文化工程来启动。这大数据其实就是透过咱即马即个计算机的即平台，吼，透过手机或者是电脑，咱家即个家谱族谱的信息来梳理去。有一个很大的资料库以后啊，咱若是要来查找相关的这些组织队啦，还是相关的这些找群找组，对，更加利便。有可能输入相关的信息，真紧就当找到你的组织队。应该讲啊，是帮助台湾乡亲找群找亲更加方便。好，这是头一个研究的成果。像是这摆的活动，也过来发布新编的一寡只家谱族谱，其中就包括有两岸合编的，吼，也够就是甲台湾乡亲的这资料拢该坑入来的，安尼只新的族谱，应该讲荷兰的这个家谱大数据更加丰富。相关内容，邓有德来去了解。
7: 活动在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启动仪式中拉开帷幕。该文化工程是全国首个两岸族谱大数据文化工程，由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员会提出建议，旨在以数字化手段搭建两岸族谱互联平台，让台胞寻根之路更加便捷高效。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负责人江义平：
8: 举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让大家都知道两岸都可以共同来打造这个家谱大数据。电子族谱是我们在2000年就开始进行摸索和研发，就是为了便利海峡两岸寻根问祖。
7: 经过20多年持续积累，目前海峡两岸厦门族谱数据平台已录入300多个姓氏、44765个分支谱、500多万条家谱数据。江义平介绍，平台具备一键寻祖、三代溯源、查询共祖等功能，可以帮助台胞在线快速精准定位祖源与家族脉络，实现智能寻根、一键可达。
8: 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输入祖先的名字或者相关的祖源信息，如果有进入大数据的祖源信息，就可以很快的、便捷的找到他的祖源，就可以查看他的世系图，可以查看五湖九族，可以看到我的一家三代的人，进行一键寻祖，点一个键，他就能够直接找到开基祖，可以查找共祖，可以查找两个人到第几代是同一个祖源的情况，这样子就更容易直接体现两岸一家亲的社会状况。
7: 由海峡两岸家风家谱研究中心指导编纂的2025年度新编家谱，共5姓9种44册，也在当天正式发布，包括涵盖晋江南安近17万人的英林洪氏族谱，以及台湾重要江氏祖源地的永定江氏宗谱等。江义平：
8: 新编的族谱，他们就是应用我们这个平台，就是首先先把族谱数据录入，比如说晋江的英林洪氏族谱，南过了，从晋江到石狮，到南安，到同安，到惠安，甚至到了台湾，到东南亚，众多的洪氏宗亲， 目前我们一期的入伏了就有将近17万人。现在有收到的信息还包括广东也已经有20-30万。然后以后他们这样子就建立了这个燕宁红寺的这个族谱大数据。
7: 现场还举行了家谱捐赠仪式，两岸宗亲代表、文史专家及各界人士捐赠数百册珍贵族谱及姓氏资料。台湾谱牒专家王桂明捐赠其主编的《开闽世家闽台源流志》《台北、台中、高雄、桃园、苗栗王室篇》等四册涉台谱牒。台胞顾炯吉带来编修的《晋江故事彰化雾峰宗谱》《浙江台州仁怀故事族谱》等资料，希望借由族谱数据平台寻找族谱上的银童故事宗亲。彭氏宗亲则捐赠94册两岸族谱，包括全套12卷的台湾彭氏总谱。江义平：
8: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家谱进行数据化处理，能够成为海峡家谱大数据的一个部分。台湾的故事他们对这方面的寻根需求还是比较旺的，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有记载了在大陆的祖源信息，后来他们在晋江啊找到了相关的祖源信息，但是因为过去都是纸质族谱，所以就很不方便的进行查找进行寻根，所以他们也是希望把纸质族谱来进行数据化，能够让他们进一步的对接祖源。
7: 海峡家谱大数据文化工程启动只是一个开始，江义平说接下来还有2件事要做。
8: 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发动社会各界来这个收集族谱，来把族谱数据化，还有一个我们就是要建立多个窗口来进行推广。一期的现在就是在厦门市档案馆建立了海峡两岸厦门寻根寻亲服务中心，以后我们还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建立海峡两岸寻根寻亲服务站，便利各地的两岸中心来寻根问祖。
7: 一册册族谱跨越海峡，见证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深，一条条数据连通云端，铺就共建共享的寻根之路。台胞回家的路正在越走越近。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好，来各位乡亲，各位客官哦，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等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因为得甲大家等在开讲。我的节目啊，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大海，在上届近上届新的两花资讯，两花融合决定的故事，大家拢找到。好，也算来融合斗阵行，咱来进入看见新大陆。今天你带乡亲来去看大陆现在新的发展，来去看一个新的看厝的方式。叫做小区开放日，无偌久之前啊，伫个北京汇龙馆一个小区来举行一场叫做小区开放日的活动。这个活动甲买厝有关，也讲到买厝，大家头先想到的就是爱先去看厝，对不对？通常啊，咱就是即个想要买厝的人，吼，伊甲即个房源信息放出去，吼，比如讲放在网顶，还是透过中介。挂出来，让大家看到这些信息，比如说是有几平啊、几房、几厅啊，

0: 压租金是偌济，厝金是偌济，要买厝的这头，可能讲客户这头，应用也是得排队来看，通常就是一对一安尼这种方式。不过这个小区开放日有较无相，伊也变作讲是甲这个小区全部业主，就是想要卖厝的这信息，统一一个时间集中来公布，和大家人来看。也即个想要买厝的客户，也是统一一个时间，比如讲周末的时间来到这小区，来对比规两个小区，起码当想要买的这房源。也中介也得透过集中来大看设计装修的方案，阁有就是去体验规个社区配套种种只方式，和客户会当真真正正行入到伊要选定伊爱的这小区去感受生活的场景，安尼啊来提升选房换房的这个决策的效率。这个叫做小区开放日的活动啊，是为今年三月底就开始伫个北京来试点。现在已经是在北京60几个小区来办了，也这次在北京汇龙馆举行的小区开放日的活动，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特色，活动现场是怎样，咱说为一对一到这种多对多，就是都总可以看得到到底有什么的好处好个怎样，来咱头先来去了解。
1: 我现在就在北京回龙观的和谐家园小区，本周末一共有24套房源参与开放日活动，听说业主报名非常积极，而来到现场看房的客户呢也是人山人海。根据北京链家的预测数据，这周末呢将会有几十组客户来到现场。那按我们的理解，传统一对一看房模式岂不是会更私密更自由吗？那这个小区开放日真的会更好吗？我们去体验一下。
2: 这次记者体验的小区开放日活动位于回龙观东大区，北京链家和谐家园一区店客户经理于涛介绍，这里的业主群体以85后至00后为主，大多为外地来京工作或定居人群，普遍拥有较高学历，从业者集中在互联网科技行业，生活通勤便捷、房源类型多样等因素让这一区域成为海淀区外溢刚需与初次改善群体都会重点关注的区域。
3: 回龙观板块呢，坐落于北五环外，依托便捷的地铁轨道交通，衔接了海淀区、朝阳区等多个城区，是北边置业成交比较活跃的片区之一。回龙观区域内呢，房源类型相对比较全面，涵盖老式步梯、刚需住宅、改善型的品质次新电梯房，房屋总价呢也在100万至700万之间，价格跨度较大，也因此呢这一板块可以同时满足购房者预算有限、通勤到海淀、追求宽敞户型的三大类需求。开放日活动呢会精心选择这样的热门小区，会有人负责踩盘、讲盘、邀约、复盘，通过标准化的动作、系统化支撑和数据化的验证，为我们客户业主双方提供多元化全景式的服务。
4: 咱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套三居室，这种三居室呢是小区里面比较典型的格局呢，是三居两卫，两卧室是朝北的，客厅跟主卧室朝南的。
5: 我觉得房子还行，厨房我觉得倒是挺大，但是采光不太好。
4: 这种房子改造空间是比较强的。我们现在呢，小区里面就有两套房子正在装修，咱们可以去参观一下。
2: 说到全景式服务，记者在互动现场发现了一些和传统看房模式不同的特别之处。于涛介绍，他们不仅将小区内正在装修中的两套优秀改装案例纳入开放日活动，让客户可以直观感受到买到的房子未来可以怎么改，有专业设计师现场解答装修改造中的问题，还在小区广场组织了多项社区便民活动，让前来参加活动的客户现场感受手机房源信息页上无法承载的真实居住体验。
3: 我们这次活动联动了两个我们负责的施工工地，一套是业主刚装修完即将交付入住的工地，一套是还处于水电施工的阶段，这样能够让看房人实地参观真实的装修案例，清晰地了解不同施工阶段的落地效果。这次活动呢，我们还甄选了三套关注度较高的房源做直播讲解，帮助看房人获取更真实的小区居住参考。我们还在小区的广场组织了儿童垂钓、便民磨刀、公益维修等一些社区的便民活动，在服务好居民的同时呢，也能够让看房人沉浸式感受小区的生活气息。
6: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新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头拄仔咱来讲的是伫个北京回龙观的一个小区，吼，来举行一个叫做小区开放日的活动，主要是针对在想要买厝的客户，吼，甲想要卖厝的这业主，集中一个时间，吼，统一甲因所有的这房源信息，拢互大家人会当详细来看到，会当。详细来体验，安尼来提升选房、换房、决策的效率。亚人讲啊，即马咱中国房地产市场，而且供求关系是来发生真大的变化。吼，为以前的这增量时代，进入到一个存量时代。有一份数据是徛房城乡建设部的一个数据，就显示讲啊，顶半年二手房伫新房甲二手房交易总量当中是占到一半较低50%，也其中亲像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因的二手徛体交易的面积是超过新起的这个商品徛体。要哪安尼，咱讲北京的这种小区开放日的活动，吼，是毋是值得进一步来推广？除了讲房地产企业啦，开发建设的模式爱来改变，即马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要安怎来探讨一个看房的新的这种款式和新的方式，咱继续带记者来去了解。
1: 传统看房模式究竟有什么困境？作为消费者的客户说，
2: 以前看房子就比较单一，只是看房子，对小区的环境啊、邻里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各种设施啊，什么都不太了解。
3: 跟这个经纪人看房，你只是靠这个经纪人的了解吗？比较单一的吗？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还不一样，就是他给我提供的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
1: 而业主说，
4: 之前看房比较分散，一敲门，哎，提前通知我。现在呢，大家伙一块儿，哎，选好日子，哎，一说看，激动来看。
1: 经纪人则说，
5: 传统带看模式的情况下，因为客户呢，同时也看不同小区，他得有的回去考虑考虑，导致这个房源成交周期也会比较慢一些。
6: 会遇到客户说，我回去再想想，然后没下文了，是吗？
5: 对对对对，这种太常见了。
7: 过往很多的消费者，他其实只能看到一个小区个别的一两套房，或者是需要去协调租户啊方面的这个时间。今天我们社区里面的业主就可以同时把自己的房子都开放出来。
1: 如同这些业主和客户的真实体感，在传统模式下，业主把房子挂在中介平台，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偶尔有经纪人打电话说有客户要看房，业主配合开门后就没下文了。业主不知道客户看了什么感觉，不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小区里的综合品质或者性价比排第几。而对客户来说，最担心的不是选择少，而是目标小区房源状况不一，看了一堆还是不知道该选哪个。贝壳集团小区开放日运营策略负责人居志说，这一活动目标就是解决课业双方的共同诉求。
8: 我们设计核心是希望以小区为单位，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集中而且能够反馈的一个决策场景。活动前，我们会去先筛选适合的小区和房源，匹配真正有意向的那些客户，并去跟业主做好沟通，把小区的价值讲清楚。那么在活动当天，通过向集中带看、直播讲盘、家装的方案，包括社区配套这些等等这些方式，让我们的客户能够更加沉浸式的了解居住场景。在活动后，我们会把客户的真实的反馈、关注的信息，包括市场当前的一个信号反馈给业主，帮助他们能够形成下一步的判断。海外有一个叫房屋开放日的模式，会去在周边做很多的一些宣传广告。我们把房屋延伸到了小区，构建了一个多对多的场景，让大家能够集中看、集中的对比，整体的带看效率显著的有提升。
1: 传统的交易流程对客户而言，简单来说就是从锁定区域到锁定小区，再到锁定房源，然后谈价格，最后成交。而在逐渐企稳的存量时代，大量的可选项让这一流程的周期被极大拉长。虽说很多客户都会先在线上筛选比较板块，但尤其是改善置换需求明显的客群，越来越少会因为某一套房快速下决定，而是在几个小区几十套房源之间反复比较，验证价格、居住体验和未来价值。据指分析， 当客户想了解的不再是一套房，而是一个小区周边环境，甚至未来几年的生活方式时，就需要中介行业用更高质量的服务，提供更好的信息组织方式。
8: 购房者的需求在变，看房的形式也是在变的，对于经纪人的要求也是在变的。现在消费者并不缺房源信息，但是需要真实的场景、专业的服务、真实的反馈来去支持他去做决策的。业主不只是关心有没有客户来看房，更关心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充分的看见，市场的反馈呢有没有被讲清楚。中介行业也需要从单纯的交易撮合转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服务。小区开放日就是把房源展示、客户看房、小区的讲解、真实的反馈，包括和业主的沟通，集中到了一个小区的场景里，这样客户呢就可以更高效地理解小区房子，业主也能够更加清楚地去理解市场。它的初衷是在原有的服务体系之外增加一种新的看房选择，开放日更全景，传统带看更加的聚焦。
1: 因此在存量时代选择增多、消费体验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房产经纪人，谁能够帮助客户更完整地理解一个社区，降低决策成本，建立真实判断，谁就可能形成新的服务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不久前印发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将住房消费纳入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序列，一方面反映出存量时代购置住房的消费行为将越来越普遍，同时大宗耐用的定位也意味着慎重，消费者更重视居家体验、小区和社区服务等。这样的背景下，中介机构的服务升级将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生存与行业提质的必答题。
9: 我认为住房消费呢，已经从单点的产品购置走向集约化、场景化的住区消费，看房服务呢，应以小区开放日这类模式作为标准化补充，兼顾集中批量初筛与一对一深度复砍两种形式，不只展示房屋的户型和价格，也要同步输出楼栋本身、社区物业、通勤学区、邻里居住氛围等等软价值，解决改善客群怕买错的这个核心焦虑，夯实客户决策底气。同时呢，服务能力要前置化、专业化和全流程进一步延伸。挂牌前，中介呢要为业主提供客观的估值、房源的美化、除售节奏规划，看房阶段呢根据家庭人口、生活习惯做精准的房源的匹配。成交之后呢，还要衔接搬家、装修、旧房处置等衍生的服务，并做好全流程的风控服务，降低交易的风险，减少买卖双方的顾虑和犹豫。这些呢，都是当下房地产中介行业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来，各位乡亲，我客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用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来，咱做伙进入有法到三讲。伫个生活中，吼，咱是不是通常爱拄着安尼个就话情形，吼，就是哎，无因地段，吼，有一寡只好康个生活里，商品还是服务会来拍折，讲啊，只收你个材料费加成本价。这加工费唔收，服务费唔收，或者讲有诶讲，哎，你是头一摆来交关，吼，是这新诶人客，要送你一份新人礼，可能这也是咱乡亲伫诶生活当中，拢会来当着诶遮诶代志，大概感觉，哎，这可能是一个好康。其实这也就是遮做生意诶经营者经常咧用诶一种促销诶手段。也作为消费者，吼，咱有时知影讲，哎，可能即内底就是即个商品，比如讲是要到期啊啦，还是讲，哎，有一寡即个小瑕疵，或者讲，平常讲即个服务，吼，可能是新手来提供诶。毋过考虑以后，咱原来会来购买，吼，无论是买物件还是买服务，也毋过应用啊，那是讲出问题以后，即个责任谁来承担？阁有就是即种叫做半价。来刺手，安尼一种做法，敢会当来减轻经营者的一个责任。咱今仔日同款是哪看电视剧，吼，哪对法官来去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
6: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老板李兰芳通过网络自学纹眉后，与首位客户小莲商定半价试手，只收材料费。可是纹眉后，小莲对着镜子一看，惊呼出声：“
7: 我的眉毛咋成这样了？”
8: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7: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啊，我是准备去相亲的。
6: 剧中小莲在炫岛理发店半价纹眉，结果像纹了两条黑蚯蚓，理发店老板说连材料费也不收了，但小莲以毁容为由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半价试手纹眉失败导致的损失应该如何承担？
9: 剧中小莲纹眉时已经知道理发店老板李兰芳是网上自学，从未实际操作过，他是第一个客户，却仍然同意半价试手的提议，这些情形是否可以减轻李兰芳的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孙鹤分析，
1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情况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但消费者在购买该商品或者接受该服务前已经知道其存在瑕疵，且存在该瑕疵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除外。剧中李兰芳作为纹眉服务提供方，应当保证其纹眉服务具有相应效果，即便是半价促销，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第一次试手、半价等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
7: 李兰芳，你给我出来！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痂，我脸还过敏了。你知不知道这纹眉毛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
9: 剧中小莲纹眉失败后，接受了理发店老板不收费、送药膏、送名牌墨镜遮丑等补救措施，先行离开。几天后再次上门讨说法，索要赔偿，法律支持他索赔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南宇分析，
11: 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如果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剧中纹眉失败导致毁容以及面部红肿发炎，消费者有权要求理发店老板退款并赔偿医疗费等合理费用。
9: 剧中理发店老板李兰芳以为纹眉很简单，不比他给人剪发刮脸盘发难多少，而法官孙鹤强调，纹眉不是生活美容，而是医疗美容。
10: 根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纹眉服务如果需要用器械将色素植入皮肤表层，则属于侵入性操作，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属于医疗美容范畴。
9: 剧中小莲强调，李兰芳没有纹眉资质，是欺骗消费者，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经登记机关核准擅自经营纹眉，这样的情形将面临怎样的法律责任？王南宇分析，
11: 依据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
7: 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0000都问你要少了，
8: 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摔跤住了医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赔我呀。
7: 不是。
9: 剧中一次失败的纹眉导致炫岛理发店被客户索赔，被客户砸烂，被处罚停业整顿，双方的损失能相抵吗？这样的纠纷该如何解决？孙鹤说，
10: 李兰芳纹眉失误给客户造成损失，李兰芳的婆婆着急阻拦砸店，自行从轮椅上跌落摔伤，都属于民事法律纠纷，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在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下和解。
9: 剧中李兰芳认识到自己没有资质擅自纹眉，有错在先，提出砸店造成的损失不用小莲赔了，赔偿小莲医疗费再加3000元，最终在多方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和解。王南宇强调，客户砸店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引发无法承受的法律后果。
11: 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带人上门砸店都是违法行为。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故意毁损公司财物，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如果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或者发生了故意伤害、过失伤人致人重伤等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情形，将启动公诉程序，无法通过双方自行和解解决。
6: 本期法眼提示，只收材料费、打折、半价等促销宣传，也要保证特价服务的质量符合规定，均不能成为瑕疵服务的理由。未取得资质及许可，擅自经营有资质要求的项目属于违法，要承担法律责任。
5: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用合道定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遇见博物馆，一起关注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叩问三星堆的文明密码。
6: 文化探源播出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请听《融通天下》第一集。
5: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6: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韦国兰的传承故事。巧手织出锦绣路，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8: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9: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7: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10: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7: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9: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1: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7: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漫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厅中，当人们与古朴的青铜器、璀璨的金器、温润的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相遇，透过展板上展示的照片与文字，遥想到40年前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横空出世，不免赞叹，正是得益于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薪火相传，才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
6: 40年前的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造型奇绝瑰丽的文物惊艳世人，让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重见天日。如今历经40载的岁月流转，三星堆博物馆每日迎来上万名观众，古蜀瑰宝更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5: 2026年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前段时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莲、杨妮，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2: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3: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等级也是最高的。
12: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疗烧的可能，让红林
13: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六座大坑进行掩埋。
12: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十四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3: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12: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14: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2: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15: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12: 存储之外，全新古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16: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12: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17: 这笔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6: 从祭祀坑的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如今的三星堆把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又一轮打卡热潮。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1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 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9: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8: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

0: 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量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

0: 在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一条河，两岸市镇无数，满载之大船可从此瓜州城航行至含巴黎大城。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瓜州渡继续了令他记忆深刻的运河之旅。200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阅览马可波罗游记时，在一座城市旁满怀憧憬地批注下商机无限，这座城市正是运河另一头的北京城含巴黎。此时明成祖永乐帝为防范游牧势力，已迁都北京，中国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再次由中国大运河勾连起来。
0: 明清两朝，大运河在他生命最璀璨的年华，更是超越了自身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功能性作用。一场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将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烈焰的独特风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一集。
2: 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登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
1: 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3: 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这些建筑材料啊，尤其是北上的这样的一些木材，结全国之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
2: 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由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
3: 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田缩地在襟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
2: 园中奇石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数量居多，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岿然不动。其中素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文征明始终难以融入北京的朝堂，他决定置石还乡。1526年，初冬时节，文征明乘船沿运河南下，却因冰封河面，被困陆河。北方辽阔的苍穹下，千里冰封，萧瑟孤寂。然而冰冻的河床之下，却是蓄势待发的汩汩涓流，一如此时文征明的心境。他急需靠这条河南下，寻找人生的另一份寄托。
4: 到最美景似刀山，风光似慈海，
2: 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网密布，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多以建园自娱，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
1: 苏州文化学者柯继承：
5: 文征明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也表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的一种寄情山林，与世成佛，享受生活，闲居的一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呢，我们当时的江南园林受了文人的影响，迎合了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2: 文征明先后为拙政园绘图31幅，取名为拙政园31景图，图中展现了拙政园以水见长的离水特点。
5: 文人往往是借着山水寄情，山之厚道，水之灵动，给人家造成的一种影像是相当活泼自由的。
2: 与皇家园林不同，江南私家园林走了一条文人园林的路数，皇家种山，文人乐水，北方大气，南方精致。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只在于小空间中模仿自然山水，移步换景。
5: 它跟我们皇家园林里面大而笨重完全是相反的一曲，而且是非常小巧玲珑，能够体现个人的一种特色追求的。
2: 一种追寻自然、不拘一格的审美观，被镌刻在江南园林的基因里。文人士大夫以泉石为山，以少水为湖，在象征归隐的假想山野里，借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修身立德，怡情悦性，实现人生另一维度的圆融。此后的数百年，运河两端的园林风格不断交融。早在元朝初期，为大都城漕运饮水需要，昌平白富泉及沿途流水被注入昆明湖中，昆明湖周围也因此湖泊罗布。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宝地。为了筹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下令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这便是今天颐和园的由来。为凸显皇家风范，园中建筑色调都用强烈的原色，屋顶的黄绿色琉璃瓦与屋身的红柱彩方交错，在建筑物的排布上也十分讲求黄。

0: 颐和园中。这条苏州街是专供清朝帝后逛玩游览的一条水街，岸上各式店铺，玉器古玩店、点心铺、茶楼等一应俱全，街市的商人顾客均由太监宫女们角色扮演，极力还原出江南水镇的繁华感。因为运河，皇家的恢宏与苏杭的温婉碰撞出交融南北的崭新风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化符号。明清时期，园林图案广泛出现在雕梁、折扇甚至瓷器上。作为水运大宗货物的瓷器，带着这些全新的符号漂洋过海，也把中国园林运向海外，成就了另一个世界对东方的完美想象。这场全球贸易让居住在荷兰代尔夫特运河边的维米尔足不出户便可因这些瓷器而结识东方美学，并在他的画作中频频留下这一东方元素的印记。通过陶瓷的出口，被绘制在上面的中国园林也逐步进入到大批欧洲人的视野之中。园林背后的中式生活场景揭开了神秘东方面纱的一角，满足了自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以来西方人好奇已久的心。而令欧洲人最新不已的这种中式审美正源自运河两岸。这个时期，东方世界自身还在不断萌生着新的变化，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也是来自于日夜流转的运河之上。
1: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融通天下》第一集，明天将为您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欢迎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2: 杭州这座坐落于江南的诗意之城，因西湖美景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2011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3: 西湖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地方，它的四季各有千秋，春有烟柳画桥，秋有平湖月色，冬有断桥残雪，盛夏更是风光不与四时同。古人称农历六月为荷月，因为此时的西湖是荷花的专属主场，西湖漾起十里荷风，铺展诗意盛夏画卷。
2: 在许多文人笔下，荷是柔美绮丽的，而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西湖的荷花是壮丽扩大的。他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中，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荷塘的极致绚烂，为夏日添一抹热烈明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七言绝句，以28个字展现了西湖六月的美景以及对友人林子方的祝福。

0: 出。
1: 杨万里的这首绝句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人称道呢？首先，夏日是多彩的，在众多景物之中，杨万里选取了碧与红两种颜色，为整首诗染上了鲜艳亮丽的色彩，既展现了夏日的热烈，又展现出西湖独具特色的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全诗的绝妙之笔。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诗人选择了一碧万顷的盛放荷花。六月是炽热的，六月是焦灼的，但这样一池碧绿的荷花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蓝天与碧叶遥相辉映，西湖在阳光的映衬下，在茂密的荷叶间偶尔泛起金色的涟漪，读到此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其次，从六月到四时，从碧池到莲叶，从荷花到蓝天，一幅穿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西湖六月美景，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诗人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两句作为全诗的伏笔。第三、第四两句以远近结合、色彩对比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具有立体感的西湖美景图。再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全诗通篇写景，实则表达了作者浓浓的送别之意与祝福之情。但与一般送别诗不同的是，杨万里对友人林子方虽有万般不舍，但既然认命一事已成事实，诗人还是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友人。对友人林子方的前程，诗人希望就如同这盛开的一池荷花一样，一碧万顷，色彩艳丽，把夏日最红火、最繁茂、最亮丽的风景送给友人，正是诗人从心底祝福友人前程似锦的心声。寄情于景，含蓄挽留，诗人杨万里写送别，却用写美景来衬托。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别样深意，感悟到古典诗词委婉含蓄的意境。
2: 刚才我们在杨万里的笔下感受到西湖荷花的绚烂与明艳，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中为我们描述了雨中西湖的美景。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品读
3: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首诗写于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最愉悦的回忆之一。这一天，苏轼和友人在西湖上共饮美酒，共赏美景。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景色宜人，但是没过多久就突然下起雨来。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扫兴而归，而苏轼却不同，雨中的西湖同样让他赞赏不已，于是便有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两首诗歌。我们今天赏读的就是广为流传的第二首。全诗仅用28个字，就将忽晴乍雨、神韵皆备的西湖晴雨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抒发了诗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比热爱、无比向往的情怀，是一首心与景会融情入景的佳作。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微波粼粼，看起来十分唯美。下雨的时候，在雨夜暮色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连绵不绝，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她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全诗对西湖美景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后两句以绝色美人比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堪称千古名句。
1: 诗人的笔墨勾勒出西湖绝美的盛景与无尽的风情，而清代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卷》则以丹青妙笔将长堤卧波、群山环抱、浩荡缥缈、气象万千的西湖神韵凝于画中，诗画相应，让这份跨越时空的江南之美愈发立体而深邃。
2: 从古至今，西湖的水流转不息，湖畔的城不断生长，而荷花依旧每年如约而来，历经风雨始终亭亭净植。荷花早已不只是一道夏日风景，更是时间在水面上绽放的花，以柔软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四时有信，万物有节。这份温柔的提醒早已被古人写进诗词，绘进西湖盛夏图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布依族服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记载，众家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着细褶青裙，多至20余幅，腹下五彩挑绣，方服如寿，仍以青布袭之。清代以后，相关记载更为丰富，如清乾隆《南龙府志》、道光《黔南直方记略》等文献中均有提及。
5: 贵州的布依族服饰主要流布于南北盘江以及洪水河流域的布依族居住区域，各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传统服饰有50余款，200多种样式，近现代服饰更丰富，可谓五彩缤纷，绚丽多彩。2014年，布依族服饰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6: 90后姑娘韦国兰是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她回到老家，把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布依蜡染刺绣传统工艺和现代服装制作技术融为一体，为民族服饰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5: 自2017年创业以来，布依族的刺绣、织布、蜡染传统技艺通过她的产品焕发出勃勃生机，还带动了100余位妇女群众就近就业，脱贫致富。韦国兰是如何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的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炬走进韦国兰及其母亲罗国敏，聆听他们的故事。
7: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

0: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1: 就做这个袋子吗？
0: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1: 哦，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2: 哦，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他们这个将近200块，这么贵呀？对，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维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1: 是啊，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0: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300个。哇，
1: 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0: 对，
1: 有两个颜色是吧？
0: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就是蓝色的。
1: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0: 对，
3: 看就是。
2: 一块普通的蓝布，
0: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1: 都是那种暗纹。
0: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花椒纹和花椒纹，
1: 贵就在这里面了，
0: 对，
1: 这就是细节。
0: 对对。
2: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 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维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0: 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了之后，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事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4: 会了，我别人来培训要至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2: 不用培训，从小就对呀，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这门传承千年的布衣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1: 回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技艺就此没落，一同来自母亲的电话，让他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2: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她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了。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1: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5: 我担心她不回来啊，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0: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太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我们做这行真的做对了，我们两个。
5: 我今年卖了几千多了，今年。
0: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5: 是
0: 对， 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2: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0: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

0: 1800到2000左右。
1: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0: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她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1: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她母亲为她亲手织造的嫁衣。
0: 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2: 要提前多久啊？
0: 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2: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0: 对，
2: 提前十几年。
0: 对，锁起来的嫁妆
2: 很珍贵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一线绣的，
2: 绣出来的，
0: 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2: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0: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2: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嫁妆。
0: 对，还有那个裙子啊，这衣服、这裙子、扎把、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2: 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1: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韦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2: 花纹。
0: 对。
2: 这个它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2: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2: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1: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依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来甲乡亲斗阵来分享着。福建的厦门作为两花永和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踮伫两花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等这领域持续来探索、来实践。今仔日的节目内底，甲乡亲到底来关注相关的内容。另外，咱要甲乡亲到底来讲到来自台湾台北的这罗世明啊，踮伫大陆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冬的这个时间，看到大陆公开这个机会，伊咧创业，咱请乡亲到底来听伊的故事。也可以跟鄉親到底來講到，最近呢，一間集團運營的這個連鎖酒店品牌，因為推行24點鐘退房制，引起熱烈的討論，消費者的這個需求，也有酒店的運營的成本之間要安怎平衡，咱請鄉親到底來了解相關的話題。各位鄉親時代聽眾朋友，刷進去咱到底進入到這節目的具體內容。福建厦门啊，作为两花永和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真侪朋友讲啊，伊是咱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头一站，踮伫两花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领域啊，持续来探索实践。当前呢，厦门上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端等重大工程啊，正在加速落地建设。稍后的时间，咱请进到庭来了解。
10: 塔吊林立，机械穿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座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拔地而起，即将成为海峡两岸连通的空中新门户。厦门加快构建两岸综合交通枢纽，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让两岸同胞共享航空枢纽发展红利。在翔安机场配套招商过程中，航站楼物流服务、特色商贸等各类资源合作也向金门优质企业敞开怀抱，金门酒厂、泰祖食品等一批金门企业受邀参与。厦门泰祖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锦玉：
11: 有金门的一个特产的集合店，有台湾的一个名茶，有台湾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复合店，再来一个台湾精品。一年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300天，我们已经在这里落户生根，就是我们也很庆幸来到大陆投资，见证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
10: 如果说翔安机场是厦金联通的空中纽带，那么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就是打通两地陆路阻隔，构建同城生活圈的海上脊梁。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长约 19.6 公里，正在冲刺实现今年底海上主线桥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在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现场，工程正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据介绍，大桥

0: 桥预留金门段接口，修通金门段不存在任何技术层面问题。继向金门供水之后，金门乡亲最期盼的便是通桥。此前不少金门青少年也来到下金大桥现场参观。金门小学生许同学，
1: 赶快盖好，然后通桥就不用搭船了。
0: 金门大学学生王同学，
2: 以后下金大桥建设之后，那可以过来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又回去金门，这样两边来回，这样速度非常快，那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0: 下金大桥承载着两地同胞走得近的期盼，而下金电力联网则回应着大家过得好的向往。在厦门翔安大邓岛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静静矗立，目前这座变电站主要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片区提供电力保障，而在规划设计之初，它就预留了下金电力联网的用电空间。未来只需要一座柔性直流换流站，铺设不到10公里的海底电缆，下金电网就可以实现互联并网，稳定供电，将为下金同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国望厦门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梅超，
3: 我们的顶并电呢是完全有能力保障金门岛在当前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用电的。厦门的电网呢可靠性很高，金门呢它有丰富的光伏风电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为我们整个下金两地的绿色发展那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0: 互联互通铺就融合通途，一项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紧密串联下金两地发展脉络，凝聚取两岸同胞共筑共同家园的坚定共识。通道连通，产业融合，民生相通，持续推动下金更深层次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行更齐，携手共绘共同家园美好蓝图，书写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前一阵仔时间吼，第二届两花跨代幸福健康营两花合作城市研学之路啊，踮伫福建的厦门成功来举办。两花即个学生朋友啊，踮伫活动当中呢，互相来学习，互相来照感交流交心。所以，时间咱请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以共创两岸融合新发展之路为主题，融合知识学习、体育交流、文旅体验与团队互动，致力于为两岸营员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深度交流平台。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2: 今年的两岸学子的研学营呢，台湾的学生他们不仅在旅途当中呢来感受到文化的美好、风景的优美，还可以体验到运动的激情。那期待着台湾的孩子们能够呢把在厦门曼妙美好的旅程体验带回到岛内，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厦门感受这份温暖，感受这份美好。每年我们都在厦门呢迎接许多的台湾学子，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学子相聚在厦门呢，是既亲切又熟悉。我们也欢迎呢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厦门，来到大陆，来感受大好的河山，来体验美好的人生。
1: 两岸师生共130余人参加活动，在厦门开展为期6天的城市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厦门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厦门大学学生金庆，
3: 今年第二届的话，我们除了篮球比赛，还增加了排球比赛。那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项目之外，我们还有去遇见闽南鼓浪屿，就是比去年还多了更多的活动。这样，就是我觉得球场上面大家的热血吧，就是很想要拿到好成绩的那种感觉，就让我挺感动的。
1: 厦门大学学生张淑月，
4: 这次我不仅作为活动负责人，同时也作为厦门大学女篮的队员之一，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能跟台湾的球员进行交流，所以对于我们球技上来说也是一种提升。那同时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接触，所以我们在这次幸福健康营当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体验，也是一种球技上的交流。第一届我们举办时间其实会比较短一些，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依依不舍，那所以我们第二届增加了更多的一个活动环节。
1: 活动期间，两岸营员走进厦门大学翔安与四名校区，参与学术专题讲座及经验分享，踏上鼓浪屿，感受万国建筑博览的艺术氛围和钢琴之岛的音乐文化积淀，通过篮球排球友谊赛在赛场并肩协作挥洒汗水。厦门大学教师江怡珍连续2年参与主办活动，他认为两岸学子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交融交心。
3: 今年有100多个这个台湾的师生还有一些随行人员一起过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其实交流活动还蛮多的，像之前我们有做两岸的院长论坛，还做过了两岸移动学堂。其实有些同学们他们可能是从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一些网站啊视频认识了厦门，认识了大陆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过来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有蛮多的手来足。那来了之后也希望通过真的是走过来去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两岸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近。我们除了通水通气通桥通电啊，最重要还是要通心，就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离线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今吼要来甲乡亲讲啊，来自台湾台北的罗世明，踮伫大陆吼已经是生活二十多年的时间，伊吼踮伫厦门大学计算机学系吼来毕业，嘛参加过福建省头一台自主建造的深湾海勇士装备万岛一号这个设计工作。2023年啊，伊踮伫厦门市海政区开始咧创业，深耕深湾海勇士。2024年，因为这个项目叫做“智慧企业数字孪生”，吼，摕到福建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而且呢成功上映。福建吼正咧加紧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随着福建啊对台青创业释放出啊各款各样的这个政策红利，罗世明吼看到更快这个机会，伊讲啊通过深湾海智慧企业系统，会当降低勇士号踮伫生产当中遇到这个风险。加传统吼，以前吼叫做看天食饭，这个勇士业咧慢慢吼来换代升级。Sorry， 咱到底来听伊个故事。
6: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7: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6: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8: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9: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京大桥，所以厦门真的很方便。
10: 我非常建议，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11: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10: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区，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区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长，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这个条件。
11: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铆链在下面，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万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10: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系统去做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6: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10: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12: 有时阵我嘛咧想，这条路才歹行，我是不是一定爱选择行这条路？ 想到我老爸跟我讲过的，爱将十块当作是十宝。
6: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
13: 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渊海洋值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6: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渊海洋值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13: 那一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渔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

0: 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忆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啊，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一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饵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源海养殖装备，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啊，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1: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海马齿的生态服装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这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恢复起来。
0: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源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源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植物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斗三工。刷去哦，要来甲乡亲讲啊，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也够整治提升。踮伫北京中轴线的正阳门城楼，过了六冬的这个时间，最近呢开放向社会来开放。刷2024年12月正阳门城楼开放以后，这一摆这个正阳门城楼的这个开放，也标志着这个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的这个面貌，甲公众搁再一摆来见面。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新围成功，列入到甲世界卫生名录。新围成功，北京中轴线顶头愈来愈侪这个卫生点开放开放，吸引着观众来参观，感受古都的这个风采。来，稍落去，咱请进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2: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1: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3: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1: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3: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 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3: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1: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4: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现在是假期旅游的这个旺季，真侪朋友吼出门呢拢爱订酒店。上贵的这个酒店呢，常常吼要求讲啊，人客吼点伫14点以后，就是下晡2点以后啊来办理入住。但是吼，不管讲啊，你入住的时间是偌晚，就是讲有可能吼，你这个半暝的12点才到底这个酒店，计费的这个规则拢会默认吼，讲人客呢是爱点伫第二天的12点进前来退房。但是吼，最近一间集团运营的这个连锁酒店品牌啊，因为推行24点钟退房制，引起热烈的讨论。为人客实际入住的这个时间点来算起，吼，徛满24点钟，然后才退房。这乎真侪吼，因为比如讲，亲像坐这个鸿雁航班啊，永暗时的这个高铁啦，等等才安排，高不离将呢，踮伫半暝来办理入住，休困几点钟以后，就需要拄到这个退房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者表示讲啊，有了新的选择，有新的这个选择。唔过吼，部分消费者这需求以外，酒店运营的这个成本也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明显升高。这两家吼应该安怎来平衡？24点钟退房的制度是唔是正做酒店业服务升级的这个新的路线？来，扫落去，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号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3: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6: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3: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 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7: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个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3: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8: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3: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9: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3: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10: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3: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6: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栏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201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加下半夜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前段时间的在上海举行，20个国家的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组团参展。不少台湾业者同乡人都在感叹 AI 时代以天爱把握出太多机遇。今日基从科技生飞到台上两岸传递的用文用的合作信号，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要改用文用有势互补，冲创未来。今日节目当中，时事评论人梁运春先生同我哋来协助从业的分享 AI 赋能思想快进。当科技逆到古典诗词，细数探寻两岸古典美有新路径。今日我哋爱继续来去对话春江两岸诗词教育导演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铁平副教授许怀之，同当你开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导演的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铁平教授陈凡正，共同带头人工智能赋能中华诗词文化的创新实践。我哋年下午两演说台唱肖庆莲，了解佢可以睇到人梦，也有唱更多台唱来睇到追梦的故事。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加下半夜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前一段时间在上海举行。我们注意到一则贴片两人的现象，艺术国家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集团参展，从 AI 芯片到智慧驾驶，从工业制造到演艺秀应用，带来了不少前沿的成果。唔少台湾业者同乡人都可以感叹 AI 时代呢，热天可以把握出大量的建议。今日来学台湾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数量，同上一届相比呢系有所增加，产品覆盖嘅产业领域也系进一步嘅拓宽。今日嘅以上嘅科技新飞，向两岸传递出又咪样嘅合作先后，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应该又咪样发挥各自嘅优势，以数冲创未来呢？台湾业界参与大量科创展会的热情持续增加，给予欣赏上面的物事。接下来啊，时事评论员梁润春先生同我们来去做全面的分享。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从2018年开始，每年在上海举办。这八年来呢，一直有台湾业者来参与这个大会。也正是因为台商台企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所以从去年起呢，大会就专门设立了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今年是这个论坛第二次举办。那么首先呢，今年大会期间，两岸这个论坛的规模比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两岸合作也更加深化，这个升温的态势确实很明显。从参加企业的数量来看呢，去年论坛有10家台湾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组团参加，今年就增加到了20多家，翻了一倍还多。那么从合作深度上来看呢，去年两岸人工智能业者呢还是在讨论如何实现这种融合发展，而今年已经开始扎扎实实的有了这种合作的行动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两岸论坛啊，确实通过这两年的举办呢，规模更大，影响力也更大。其次呢，就是台湾业界参与大陆举办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呢，确实表现出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与大陆业界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近5年到10年是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不断取得新突破， AI 芯片等核心设备在不断升级，算力中心的建设也在不断扩张。大陆和台湾企业呢，都敏锐地抓住了人工智能这个风口，各展所长，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陆企业在大模型建设、应用场景转化等方面是有优势，而且有市场。台湾企业呢，在 AI 芯片和人工智能设备的制造上也有自己的优势，双方可以说是完美互补。大陆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最靠近的市场，最重要的伙伴，最可靠的后盾，所以台湾相关企业与大陆合作的愿望才会越来越强烈。这完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逻辑本身所决定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另外呢，就是台商台企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正在从务虚走向务实，走向合作。他们刚开始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基本上还是抱着看一看、探探路这种心态。那么从今年起呢，已经转变成为要展示技术、要寻求合作、要促进项目的落地。所以两岸同胞在人工智能领域呢，合作更加深入，也更有成效。所以我说，台湾业界参会热情越来越高，背后反映出的是台商台企迫切的希望与大陆同胞联手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最终实现双赢。在 AI 产业领域呢，两岸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有人说这是天作之合。台湾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领先的半导体硬件制造能力，这使它成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重要一环。而大陆的优势领域呢，在应用场景、在软件生态以及巨大的市场。所以总体来说，在 AI 产业发展方面，大陆具有强大的战略优势，而台湾地区呢，有过硬的战术优势，确实有很强的互补性。那么在具体合作方向上，我觉得至少可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哈。一个就是 AI 芯片和服务器方向，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的研发和制造，在 AI 服务器生产上都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那大陆呢，现在也在自主研发新一代的 AI 芯片，双方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可以充分享受大陆巨大的市场红利，也可以更好的引领世界 AI 芯片和服务器的发展方向，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在算力与硬件融合方向上。那么这就是台湾硬件加大陆算力这样一个经典合作模式。台湾企业提供芯片、提供服务器，包括 AI 加速模组等硬件产品，而大陆的算力

0: 中心建设速度呢，则是世界一流的。东数西算，现在已经成为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我们知道，在贵州、在甘肃、宁夏这样的一些西部地区，现在都在兴建新一代的算力中心，他们要承接东部地区海量的大数据计算需求。我们知道，算力中心最大的建设瓶颈就是电力的供应，而我国西部地区有丰富的风光、水利等绿电资源，这就为算力中心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了非常充足的能源供应。那这样的条件是台湾地区完全不具备的，也是两岸 AI 产业合作的重要方向。第三呢，就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方向。现在有一些台湾的服务器生产企业正在把他们的灯塔工厂的智能制造方案与大陆这种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应用场景相结合，共同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两岸企业在这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深入，而且已经是初见成效。那么第四呢，就是应用场景与终端产品方向上。AI 产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丰富的应用场景，这样才能持续产生价值回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大陆的广阔市场蕴含着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这对台商台企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机遇。比如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一家台企就在这个展会上呢，展示了他们的 AI 加物联网的智能健身解决方案。它就是把台企的硬件整合能力和大陆的健康大数据市场结合起来，所以就产生了新的商机。所以我在这儿呢，只是简单举这么几个方面的例子。 AI 产业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家重点建设发展的领域，当然也是两岸最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我们兄弟同心，就能创造出无数的机遇和可能。
1: 我们注意到，近来私人人工智能体系受到不少台湾商人的高度关注。有台湾商人表示，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够真切感受到大陆科技创新的发展水平。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加速融合发展，能够为广大台湾商人来到大陆追梦逐梦、圆梦，搭建起又不一样的前行舞台。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去听一下时事评论员梁运春先生的分享。
0: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还是要看清大陆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前景。近年来，大陆是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首先在产业政策领域呢，大陆正在由大向强快速发展。我就拿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说，这个大会经过八年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产业对接的国际公共平台。那么在今年大会期间呢，中国与29个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政府间合作组织，总部就设在上海。而且近期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新政策，大力推动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向具体场景落地。那这样的一些政策呢，可以说创造了无数新的发展机会。这是从政策层面来讲。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呢，中国也在迅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 DeepSeek 的横空出世就震惊了国际 AI 产业界，因为它当时创造出了一流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呢，中国又发布了300多款不同类型的 AI 新品，其中包括 Kimi K3 等新一代大模型，还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些产品呢，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代表着中国在 AI 领域的技术实力。那么第三呢，就是中国的 AI 应用市场无比广阔。中国的 AI 产业已经从简单的堆算力的这个初级阶段，进入了突破 AI 应用的新阶段。国家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发展战略，就是要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改造各类传统产业。目前重点行业的 AI 整体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80%，核心产业规模超过了 1.2 万亿元人民币。特别是在制造业以及金融、医疗这些领域呢， AI 应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快速的发展。同时大陆还在重点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兴产业。所以大陆市场要发展这么多的新兴产业，那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人才，高水平的 AI 人才。大陆在这方面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是多元的。所以台湾的青年 AI 人才在芯片设计啊，在半导体制造等方面有一技之长，那完全就可以和大陆的产业优势互补，在大陆找到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就是大陆各界对台湾的青年人才，特别是 AI 领域的人才啊，是有非常完善的扶持政策，大大降低了这些台湾青年才俊的融入门。

槛，这一点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多次介绍过。所以说，大陆 AI 产业发展的舞台已经搭好了，这是大陆青年的好机会，当然也是台湾地区青年的大好机会。

0: 因为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叶，你买竹中田木丢哈干叶，虽然俺的那里三百来年了，但俺竹中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叶。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人工智能同到古典诗词教育的跨界融合，探讨为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传承的前行路径。AI 技术的普及，让诗词创作突破传统门槛，成为推动感知古典文学魅力的前行载体。但系技术赋能下半年，人们用理性的运用 AI 工具，输出诗词创作的人文内核，成为两岸诗词教育领域值得重视的重要课题。接下来，我哋来去对话深港两岸诗词教育导演的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铁平副教授许怀之，同样地，系两岸从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导演的黄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铁平教授陈凡正。从头来去剖析 AI 同到古典诗词创作融合的实践内核，想要用好 AI 处理诗词创作，创作者到底要具备哪地位核心使用？学生课堂使用 AI 写诗，有点哪条真实的体验同深刻的启示 ？AI 浪潮下边，我哋要讲，因为用偏真的看待科技同传统诗词创作、诗词吟唱的融合发展。我哋先来听许怀之副教授的深度分享。
1: 我觉得呢，你要靠那个 AI 呢来那个创作，不管还是诗词还是图像等等的，我觉得只靠技术是远远不够的。AI 它确实能够帮助初学者跨越规则的一个门槛哦。我以那个写近体诗而言，近体诗的平仄、押韵还有对仗，那确实是让人呢望而生畏的。AI 呢能够快速生成这个格式啊、格律啊、押韵都基本正确的一个框架，这是一个好事。可是呢，初学者自己还是要对基本的规则有认识的，那至少能够判断那个 AI 他写出来有没有犯错嘛？我们知道 AI 他常常会出错啊，出现幻觉什么的，比如啊，他有可能押错韵啊、诗对诗念等等，而且啊，调整格律时呢，它是可能损害诗意的表达的，在修改诗意的时候呢，又可能破坏了他的格律，这个拉扯的过程呢。其实就是学习创作的一个核心体验。你不管有没有 AI 都必须经历，只是你有 AI 的时间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缩短一点。而至于呢，就是本身呢，它刺激一个人的学习，那重点还是在认真学习啊。你就算没有 AI， 你是不是在学写诗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哎，你就是关于什么会不会以律害意呀、啊，或者是那个，或者呢，就是因为呢过度于表达呢自己的情感，然后呢却不注重呢它的格式规则等等的，这是都是会发生的。所以呢，真正的关键呢，应该在于大量的练习和反复的修改。我觉得只要是人使用 AI 这项工具，一定要经过大量练习和反复修改。AI 是很好的辅助工具，但是不能取代创作者的判断力、感受力，还有持续努力的决心。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些是可能凌驾在技术之上的。你有技术，再好的技术都需要打磨。
2: 徐老师，您在上课的时候啊，有没有这个学生用 AI 写过诗？那么他们的反馈和体验呢，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或者是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呢？
1: 我不排斥让学生用 AI

0: 写写作哦，只是呢，他也让我遇到过很有趣的情况。像呢，我的课堂上面呢，我教授的课程啊，古诗词写作，那有课后作业啊，你怎么可能让学生完全不用 AI 呢？所以呢，我是呢反而鼓励他们用 AI 的。但是呢，你用 AI 要记录下与 AI 对话的一个完整过程，这样我才能够了解呢他们的一个思路以及学习的程度。有的学生呢，他是很敷衍的。他输入一两个指令就把作品交上来了，那结果呢，多半是格律错误百出啊，那诗位呢，就味同嚼蜡了。那多数的学生呢，其实会让 AI 反复修改词句的啊，比如说刚才提到说，哎，我觉得你这句话呢太平板了，我可以再太直接了，再含蓄一点这一种的词汇，他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诗位哦。但他们呢，往往忽略了格律和押韵的一个问题，他们以为呢 AI 会自动帮忙校正。其实并不会啊，不跟 AI 讲清楚你要什么东西，它只会那个依你的指令而执行，你指令没有讲的，它不会遵循的。所以呢，这恰恰反映出呢，他们对像写近体诗、写古典诗词的规则是缺乏一个基本的判断力的。等于说呢，他们只要能写出的作品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我就知道，哎，学生的学习是没到位的。但是呢，偶尔会有那个一两位优秀的学生。他们呢是可以那个算是比较好，或者是很有意识的驾驭 AI。例如呢，他们和 AI 对话多次以后呢，那个 AI 给他的一些诗词作品他不满意，最后呢他就自己动手修改 AI 的稿子，而且呢完成的作品因此相当的出色。
1: 首先，希望是副教授同阿弟分享的 AI 处理诗词创作的使用思路，同阿弟应用边界，在科技同传统诗词冲突融合的探索当中，唔少新发现正在不断的涌现。皇冈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贴片教授陈凡正长期深耕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领域，在同到希望是副教授开展诗词原创实施化的研究实践过程当中，团队内在不断的调试、学习同应用当中，观察到一项有趣的现象。输入诗词文本搭配原创音频之后呢，人工智能可以结合声韵节奏生成对应的诗意动态画面。今日嘅尝试呢，打通了诗词文字声韵原创，同那里视觉方面的连通别类，让古典诗词得以立体化、具象化呈现。佢建议创新实践能够为青少年学习古典诗词带来额外的潜心智力。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听希怀之副教授同到陈凡正教授的分享。
0: 以前呢，我就常与 AI 讨论诗词写作和吟诵的原理。AI 的知识储备啊，果然丰富，它帮我梳理了很多的思路哈。我们知道呢，古诗词吟唱呢，它的核心叫做一字行腔，它是根据呢汉字的中古音来决定它的旋律走向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想哦，如果 AI 呢懂得这个一字行腔的原理，它是不是能够通过专业的那种编曲软件来做实践呢？那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哈，其实过程并不顺利，但是呢，我们发现 AI 它真的有在努力的学习。例如呢，我们把我示范的吟唱音频发给他，他居然能够提出调整这个我吟唱的曲调的想法。那虽然不一定正确哈，可是呢，证明他是有想这么做的，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突破的方向。但更有意思的是呢，我们输入呢原来的诗文还有我的吟唱音频后呢，AI 甚至就是我输入了原来的那个诗词它的原文嘛，然后呢再加上我的吟唱音频，AI 呢甚至可以结合二者构筑出一种模拟诗意的画面。这说明呢，AI 已经开始呢理解诗词的多重维度了。
2: 那陈老师，刚才我们听说 AI，竟然能这个听诗词吟唱，生成这个图像。那么想问问陈老师，就是您所在的团队是如何一步一步达到这种效果的？这是不是能对学生学习古典诗词有更多的帮助呢？
3: 是的，其实这个研究就是我和徐老师我们一起在尝试的哈。那过去我们做的是诗词生成图像，这个现在大很多人都在做。那其实正是因为徐老师他的这个吟唱的专业，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诶，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三者把它融合在一起？

0: 我们做的方式是这样哈，比较特别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并不是让 AI 随便去配一个音乐啦，或者是做一个特效，而是我们让 AI 呢试着去分析吟唱这个音频当中它的这个波形，然后我看到它 AI 呢，竟然它能够辨识到，哎，你这里有停顿了，你有拖音了，你的声调起伏了，那就用这样的一个元素，再让 AI 去决定画面什么时候该推进，那江水什么时候要涌动。那人物什么时候要举杯？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画面，在这样的这个思考底下呢，声音、文字和画面它彼此是呼应的。那我觉得我们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初步的一个开始的研究了，对学生在学习古典诗词非常有帮助，因为学生呢不只是背诗，而是他能够看见诗中的空间，他能够听见诗中的节奏，他还能够感受到诗人的情绪。当然，最后呢还是要回归到老师来引导学生回到文本，要去讨论为什么这样的，这样画，那为什么这里要这样动？那这里的画面到底有没有抓住诗意呢？所以说，AI 提供的是一个入口，那真正的学习呢，还是发生在师生的讨论和理解之中。
1: 我们知道陈老师，您在黄冈师范学院，您主要给大家教授的课程是聚焦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与这个教育科技的融合。那么，我想您作为这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您认为这个 AI 的出现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那我觉得 AI 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其实不是简单的把古诗啊、古画、古文、古籍变成数字内容这么简单。它其实是提供一种新的入口，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重新的接近它。比如一首诗词、一幅山水画、一段的故事，透过 AI 可以转换成图像、动画、音乐或者是互动的作品，让学生先产生兴趣，他愿意走进这个世界。但这个只是第一步，因为我们知道，以目前的 AI 的软件也好，它很容易做出漂亮的这个中国风的画面。但是这个过程，AI 呢，其实并不一定真正理解文化，那学生呢，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文化。那这个过程里面，我想真正重要的还是老师的引导，老师可以带着学生回到文本的本身，去看看字句背后的这个情感、历史、人生处境、审美趣味。那我想，这个过程呢，并不是只是让 AI 替我们解释传统文化，而是借助 AI 呢，打开问题，打开视野，让学生呢，能够更深地挖掘中华文化之美。所以，我认为 AI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触发器哈，它能够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可见、更可感，也更容易被年轻人所亲近。所以，文化能不能够真正的活过来，我想关键是在于人的理解、感情跟教育的引导。

0: 太阿帕
1: 太阿帕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公公秀才郎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0: 子，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来。佢希望通过自家嘅经历，让更多嘅台湾青年走入泰流，了解泰流，在交流合作当中实现人生价值。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庄希泰嘅报道。
2: 15年前，邱庆玲来到大陆发展，最初进入湖南卫视参与大型综艺节目制作。丰富的节目制作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专业经验，也让他结识了许多来自两岸的朋友。在他看来，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广阔市场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迎来新的成长。台青邱庆玲，
3: 其实我本身在15年前我就先来到大陆来做综艺节目，一开始是到了湖南卫视做快男、超女等等，也做了12道风味，所以呢，让我在这个的15年，哇，真的人生满满，而且啊，在两岸的家人也是越来越多。
2: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邱庆玲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厦门。在他看来，厦门

0: 台青邱庆玲。
1: 所以呢，在厦门呢，我也是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因为厦门的惠台政策相当的好，像比如说做新媒体，你只要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的OB 案写得好，就有5万到10万的一个的补助，也有辅导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创业。其实在厦门的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宝藏，一个宝地，其实是反而可以我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的建议。你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选择在福建厦门，因为你可以从厦门这边辐射到其他我们祖国大陆各个的城市。所以在我一路走来，走了15年吧，其实也是得到很多的红利，然后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快点来到厦门来创业。
0: 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合作不断拓展，网络短剧、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为两岸青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认为，大陆不断完善的影视产业链以及各地影视基地的发展，为台湾导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共同创作影视作品，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合作，也能够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了解，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台青邱庆玲。
1: 在去年我也是拍了两岸的短剧，在昆明，然后去年才拍一部，但是呢今年非常忙，已经接到3部了，在浙江、在河南，然后还有在厦门都是有。像比如说现在的影视基地，厦门的景美就有一个影视基地，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导演演员过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导演啊，还有演员，欢迎你们来到大陆来做拍摄，让更多的我们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些短剧啊、电影啊等等，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从综艺制作到影视创作，从创业发展到搭建交流平台，邱庆玲用15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两岸交流不断深化带来的广阔机遇。他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追逐梦想、实现梦想，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莎。这段时间，不少家长同小朋友呢都十分中意到水边休闲小处，嘅储备下河下海游泳，属系江滨嘅条水乡休闲项目，也受到大家嘅中意。生活当中经常要安装扮演一种武器，唔少游泳嘅人往往会心存警惕，但系掌握嘅游泳技能嘅朋友呢，却容易放松戒备，变到自家平常嘅水性呢，就可以应对一切水域嘅风向。自然江河、湖泊、春海，同标准化的泳池来相比的话呢，暗藏着截然不同的人文环境同埋温泉泳方。看似风平浪静的水面下边，其实边顶十分多肉眼难以发现的危险。佮带顶游泳圈下水超能嘅威武意思吗？下半年我哋将阿刘宇腾中台记者负责专访国家水域救援抢夺梯队梯队长齐天晓。
9: 结合近些年的一些救援的经历啊，其实在野外的开放水域的风险啊是远多于泳池。首先讲一讲这个水流。那么这个水流啊在江河湖海里边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会存在这种高速的水流以及水下的暗流以及漩涡流这些。那么我们通常看到水面可能非常的平静。表层的水流流动也很缓慢，有些情况甚至都是水面都是静止的。
10: 嗯，
9: 那么但是，水下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河道的拐弯这个处，以及深浅交接的地方，那么礁石狭缝的这些位置啊，特别容易形成这种漩涡流。那么一旦陷入啊，极易被水流带向水底。那么还有。看不见的这种水下暗流啊，这种海边这种离岸流啊，流速都是非常快的。
10: 是。
9: 一旦进入这种游泳的方向，根本就不受控制。海边这种离岸流啊，力量是非常大的。这种海流会把人往深水区域啊进行一个这种拖拽。那么仅凭咱们人力啊，根本就对抗不了这种水流。然后呢，就是这种水下以及水底的这种障碍物和杂物。那么野外水域啊，水底啊，其实是布满了陷阱。那么像河底啊、湖底啊，那么通常咱们理解的就是会有这种厚厚的淤泥，是吧？一脚踩进去，直接会导致我们的双腿啊下陷，而且这种情况越挣扎越陷越深。
10: 是。
9: 然后水底啊，同时还会有大量的这种碎石啊、碎玻璃啊、树枝啊。包括这种废弃的渔网，那么这些呢都会很容易给我们人体造成伤害。包括那湖里面那些密密麻麻这些水草啊，也是个重灾区。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日常救援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啊，一旦这个被水草缠绕啊，就很难以脱困。再就是还有这种深浅突变的这种断崖，其实我们在水面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这些地理构造它是不一样的。一般在我们的印象中啊，从岸边往水中走都会有一个这种渐变的坡度，但是大量的这种水体周边啊 也会有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地形，你一旦踩空，没有缓冲，直接就会跌落到水中。
10: 所以说，就会游泳的朋友，他在公开水域的时候，可能容易高估自己的水平。比如说，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在游泳池里面，我游个1000米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你不能把它等价为你在公开水域当中也有1000米的安全余量，这个事儿不是这样的，对吧？有很多事情其实不是说游泳技术水平的问题，不是这样的。
9: 对，
10: 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你去判断的，在公开水域，在自然水域当中，这些判断往往是最难的部分，所以就像您最后说到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突然在水底下出现一个断崖这个事情啊，就云南抚仙湖它就有一个断崖水位，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你看到哎这个水挺浅的，包括人站进去，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但是延伸出去没多远，就突然就会有一个断崖，然后这个湖水就变得深不见底。
9: 对，
10: 那这个事情如果不会游泳的朋友，你乍一看，哎，水不深，我踩进去没事儿，对吧？拍个照什么的，那这个就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种情况呢？
9: 那么第一呢，就是靠我们直观的对水的颜色要有一个判断。那么我们经常听古人讲，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黑则渊。那么如果岸边这个清澈的浅水啊，和这个远处的深色的深水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如果有这个分界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那么水下大概率就存在这种断崖陡降的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千万不要往前涉水。第二呢，就是要提前了解一下水域周边的这种地质。你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抚仙湖，它就属于一种断层陷落这种湖啊。那么它的湖盆啊，整体都是非常陡峭的。那么它的岸线啊，没有这种我们认知上的这种平缓的过渡。那么所以要提前了解这种地形和水深，避开这种没有防护的这种原生的这种湖岸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实地的进行这种探视，就是一旦入水啊，也不要大步的这种往前走。那么通常我们就是在救援过程中啊，救援人员也是利用这种长的木棍啊，这种一边探底啊，一边往前走啊。一般也会遇到这种往前走短短的1-2米的距离啊，水深就从几十厘米，就是可能刚到腰部这个高度啊，骤然增加到数米啊。足以淹没我们的这个整个人体，遇到这种深不见底，已经超出了这种探测杆的这种长度这种情况，就应该及时的停止前进啊。那同时呢，还要警惕我们的视觉上的一些错觉，比如说那个光线折射啊，会让我们看湖水啊这种看起来比实际要更浅一些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仅凭肉眼啊进行这种判断。
10: 所以说真正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的方法，可能还是说我们进入的呀是一个明确开放的，有这个划定边界的这种，包括有救生保障的这种水域啊。另外我们在可能在这种户外开放水域的时候，我们最好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警示牌啊，有没有这种水深标志啊，这种的当地部门的这个信息啊，可能这些比我们用肉眼直观的去观察哎水面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更可靠一些。
9: 对。
10: 您刚才也提到离岸流这个事情，然后呢我刚才也举到一个例子，很多朋友觉得我能游1000米，所以我现在在这个水域里面我往前游出个200-300米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离岸流，那可能就会容易发生危险。为什么这个离岸流它有这么大的威力，人们就很难再游回岸边了呢？
9: 我们通常说的离岸流就是海岸局部快速向深海流动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强水流啊，它的流速是非常快的，这个我是有这个亲身感受，因为我在青岛在海边长大，遇到过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海流的这种冲击力啊非常强，那么首先呢这个它的流速远超我们普通人游泳这个速度啊，能直接把这个成年人持续的这种往深海里拖拽啊。那么其次呢，它这个水流啊相对比较集中，隐蔽性也很强。你外表看起来水面相对平静，没有大的这种风浪啊，很难提前观察。 再就是它裹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会带走我们脚下的泥沙，让人站立不稳。哪怕是你站在桥身的这种浅水区，也会被这种离岸流啊直接冲离这个我们所谓的浅滩啊。这种真实的感受啊，你像我们专业的从事海岸救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自己也是站不住的。那么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离岸流，如果我们游泳往岸边这个方向拼命的游，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体力耗尽。你想，专业的游泳运动员，他即使游泳技术再好，他也经不起这种长时间的这种体力的消耗啊。
11: 没错，
9: 就是离岸流就是纵向，把人直接向远离海岸的方向来持续的拖拽。

好，各位朋友，今日讲咩有咩成分超大给力，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都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中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一起关注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叩问三星堆的文明密码。
4: 文化探源播出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请听《融通天下》第一集。
3: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将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4: 传承有我，您将听到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韦国兰的传承故事。巧手织出锦绣路，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漫步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厅中，当人们与古朴的青铜器、璀璨的金器、温润的玉石器等珍贵文物相遇，透过展板上展示的照片与文字，遥想到40年前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横空出世，不免赞叹正是得益于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薪火相传，才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
4: 40年前的1986年，三星堆1-2号祭祀坑相继发现，造型奇绝瑰丽的文物惊艳世人，让沉睡3000年的古蜀文明重见天日。如今历经40载的岁月流转，三星堆博物馆每日迎来上万名观众，古蜀瑰宝更远渡重洋走向世界，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3: 2026年是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前段时间，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广汉召开。其中三星堆遗址袁家院祭祀区考古研究新进展引发关注。详情来听总台记者李莲、杨妮、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10: 三星堆袁家院祭祀区总面积约13000平方米。自1986年以来，考古人员在此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8座重要祭祀坑。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该祭祀区活跃于商代晚期，距今3200至3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冉红林：
11: 这个袁家院祭祀区是这几年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我们目前确认的三星堆遗址唯一一处固定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等级也是最高的。
10: 通过对大型祭祀坑内建筑残块、竹木灰烬与破损器物的科学检测分析，结合相关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考古人员排除人为刻意毁弃、传统祭祀燎烧的可能。冉红林：
11: 根据我们的研究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偶然失火的一个原因，造成这些原本陈列在神庙里边的这些祭祀器物被破坏，古蜀人按照一定的次序把这些被破坏的祭祀器物挖了6座大坑进行掩埋。
10: 器物的差异化损伤特征进一步佐证了疑似意外失火坍塌的判断。专家表示，这场意外

0: 万火灾直接导致袁家院高等级祭祀区彻底废弃。此后，三星堆遗址再无高等级核心遗存，都城功能终止，古蜀文明政治中心随之南迁，转移至40公里外的金沙遗址。冉红林介绍，通过出土器物类型学对比，以及碳14测年等科学技术手段的加持，能够确认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繁荣时期是前后相继的。
1: 可以从二者的聚落选址、内部格局、祭祀遗存的相似性以及使用器物的相似，可以得到印证。二者都是古蜀国的都城，金沙遗址是作为三星堆遗址之后的新的古蜀国都城。
0: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象牙，作为古蜀祭祀活动中的高等级礼器，其保存状况备受关注。今年，三星堆博物馆全新象牙库房建成投用，600余根出土象牙启动整体移库。2021年投用的老库房，三星堆博物馆老馆的象牙冷藏库空间受限，日常管护难度大。新馆库房针对短板全面升级。转运时，每根象牙都有定制贴合包装，单根打包耗时40分钟。恒温恒湿专用转运箱可实时显示环境数据，首批象牙半小时完成转运。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馆员杨平。
2: 每一根象牙，我们都进行对它单独的一个取它的外形，掏到这个弧形很贴合，左右两边也留了给手的一个操作空间，保证了在运输的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0: 新库房空间更加开阔，象牙不再密集摆放，象牙柜架一层的高度增加了5厘米，并增设防尘遮光帘，隔绝粉尘与光线侵蚀。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介绍，这样的设计可以防止灰尘和光线对象牙的影响。
3: 粉尘呢，它如果是落到象牙的表面，容易滋生霉菌的。新馆象牙库房里面，保证我们象牙的洁净度。我们计划在今年的年底前就完成所有的3、4、7、8四个坑，所有600多根象牙的移库。
0: 存储之外，全新骨象牙保护实验室同步启用，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加固测试，针对不同破损象牙匹配专属修复材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馆员李思凡。
4: 正在测试的是象牙表面的硬度、色差、裂隙的一个变化情况。针对于不同的保存状况，可能就需要寻找对应的适宜的加固的方法和材料。
0: 从出土应急防护、库房恒温存储到实验室修复加固，全流程科技手段守护千年象牙。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主任于健表示，在全方位精细化科学守护下，这些千年象牙有望早日走进大众视野。
5: 这批象牙，它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对于我们研究当时古蜀先民制作牙雕的工艺具有重要的这种文化价值。有一些比较精美的象牙，我们把它处理好以后，能够早日在基本陈列馆里面跟公众进行见面。
6: 从祭祀坑的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近几年来，三星堆文物走出了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如今的三星堆把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融为一体。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又一轮打卡热潮。来听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的报道。
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每一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8: 就让我们感觉到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 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游客不仅能清晰看清文物细微纹理，还能亲身体验文物出土的过程。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

0: 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累了还能喝一杯咖啡，或者到书局、邮局坐一坐。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一条河，两岸市镇无数，满载之大船，可从此瓜州城航行至韩八里大城。

0: 13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瓜州渡继续了令他记忆深刻的运河之旅。200年后，另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阅览马可波罗游记时，在一座城市旁满怀憧憬地批注下商机无限，这座城市正是运河另一头的北京城韩巴里。此时明成祖永乐帝为防范游牧势力，已迁都北京，中国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再次由中国大运河勾连起来。
1: 明清两朝，大运河在他生命最璀璨的年华，更是超越了自身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功能性作用。一场在运河上汇聚交融的文化变革，将通过全球贸易与西方世界相遇，交织成人类文明史上一道波光烈焰的独特风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融通天下》第一集。
2: 紫禁城营建初期，荒废的汇通河得以重修，大量人力物资从南方各地汇聚而来。通州，大运河最北端的码头，距离北京城只有一步之遥。每天都有无数官员、工匠、客商在这儿弃舟东岸，换乘车马进京。在这场大规模的迁徙中，北方急缺的粮食、建材都在运河的码头边云集。
0: 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
3: 通过大运河运到北京的这些建筑材料啊，尤其是北上的这样的一些木材，集全国之人力物力才能建成这样的一个紫禁城。
2: 随着紫禁城的修建，一座皇家园林也逐渐落成。御花园内大小独立的石峰星罗棋布，有50余座之多，石山堆秀便是其中翘楚。它有多座太湖石堆叠至14米高，在雄伟的紫禁城中也颇有崇山峻岭之感。
3: 尽管这御花园是微缩的山水，是叠出的山、理出的水，但是呢，它是天下山河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它就有一个移天缩地、载君怀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意味在。
2: 园中奇石以颇具名气的太湖石、灵璧石、英石等数量居多，其中多数都产在大运河主干道或支流附近，因体型巨大，历史上奇石的运输总与水运有关。这些奇石们乘坐大船北上，给了皇家花园妙趣横生的景致。而对庄重的皇家园林来说，则是运河给了它山势林立、气质非凡的可能。运河上飘来的不仅有奇石巨木，还有许多南方的官员，他们怀着仕途雄心北上，但在波谲云诡的朝堂，却很难像紫禁城的奇石一样岿然不动。其中素有江南四大才子之称的文征明始终难以融入北京的朝堂，他决定置石还乡。1526年，初冬时节，文征明乘船沿运河南下，却因冰封河面，被困陆河。北方辽阔的苍穹下，千里冰封，萧瑟孤寂。然而冰冻的河床之下，却是蓄势待发的汩汩涓流，一如此时文征明的心境。他急需靠这条河南下，寻找人生的另一份寄托。
4: 到最美景似刀山，风光似池潭，落色个天色。
2: 在文征明眼里，苏州无异于人间圣境的所在。大运河环城而过，城中水网密布， 便捷的水运交通，良好的经济基础，令苏州城能够长期维续着自身的富庶与繁荣。当地文风兴盛，登仕途者众多，退隐还乡后的文人学者们多以建园自娱，园林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物质文化的载体。文征明回到苏州后，就成了友人王献臣家拙政园的常客，并承担起拙政园后期的设计，在此寄情山水。
0: 苏州文化学者柯继承，
5: 文征明的这种心态呢，实际上也表现了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文人，特别是江南文人的一种寄情山林，与世成佛，享受生活，闲居的一种价值取向。反过来呢，我们当时的江南园林受了文人的影响，拧合了文人的一种价值取向。
2: 文征明先后为拙政园绘图31幅，取名为拙政园31景图，图中展现了拙政园以水见长的离水特点。
5: 文人往往是借着山水寄情，山之厚道，水之灵动，给人家造成的一种影像是相当活泼自由的。
2: 与皇家园林不同，江南私家园林走了一条文人园林的路数，皇家种山，文人乐水，北方大气，南方精致，以苏州为代表的南方园林，只在于小空间中模仿自然山水，移步换景。
5: 它跟我们皇家园林里面大而笨重完全是相反的一曲，而且是非常小巧玲珑，能够体现个人的一种特色追求的。
2: 一种追寻自然、不拘一格的审美观，被镌刻在江南园林的基因里。文人士大夫以泉石为山，以少水为湖，在象征归隐的假想山野里，借自然与文化的双重熏陶，修身立德，怡情悦性，实现人生另一维度的圆融。此后的数百年，运河两端的园林风格不断交融。早在元朝初期，为大都城漕运饮水需要，昌平白福泉及沿途流水被注入昆明湖中，昆明湖周围也因此湖泊罗布。清朝皇家园林的建造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宝地。为了筹备母亲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下令建造一座宏大的皇家园林，这便是今天颐和园的由来。为凸显皇家风范，园中建筑色调都用强烈的原色，屋顶的黄绿色琉璃瓦与屋身的红柱彩方交错，在建筑物的排布上也十分讲求皇家的严谨规整。然而在这样一座恢宏大气的皇家园林里，却也流露出一丝江南的温婉细腻。修建颐和园的次年，乾隆开始了他的首次南巡，此后他一生六下江南都要乘船沿运河而行，他的母亲也多次随他一起南下，通过运河遍览江南地区的山水园林与富庶街市。他对江南风貌的喜好给颐和园的修建带来了直接影响。回到京城后，乾隆为投母亲所好，甚至让设计师把苏州的山塘街复制到颐和园中。这条苏州街是专供清朝帝后逛玩游览的一条水街，岸上各式店铺、玉器古玩店， 点心铺、茶楼等一应俱全。街市的商人、顾客均由太监、宫女们角色扮演，极力还原出江南水镇的繁华感。因为运河，皇家的恢宏与苏杭的温婉碰撞出交融南北的崭新风貌，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文化符号。明清时期，园林图案广泛出现在雕梁、折扇甚至瓷器上。作为水运大宗货物的瓷器，带着这些全新的符号漂洋过海，也把中国园林运向海外，成就了另一个世界对东方的完美想象。这场全球贸易让居住在荷兰代尔夫特运河边的维米尔足不出户便可因这些瓷器而结识东方美学，并在他的画作中频频留下这一东方元素的印记。

各位听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融通天下》第一集，明天将为您播出《融通天下》第二集，欢迎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播出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杨万里笔下的西湖。
2: 杭州这座坐落于江南的诗意之城，因西湖美景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2011年，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
3: 西湖是一个令人无限神往的地方，它的四季各有千秋，春有烟柳画桥，秋有平湖月色，冬有断桥残雪，盛夏更是风光不与四时同。古人称农历六月为荷月，因为此时的西湖是荷花的专属主场，西湖漾起十里荷风，铺展诗意盛夏画卷。
2: 在许多文人笔下，荷是柔美绮丽的，而在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西湖的荷花是壮丽阔大的。他在《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中，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尽六月荷塘的极致绚烂，为夏日添一抹热烈明艳。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品读。

要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一首七言绝句，以28个字展现了西湖六月的美景以及对友人林子方的祝福。杨万里的这首绝句为什么能够流传千古，为人称道呢？首先，夏日是多彩的，在众多景物之中，杨万里选取了碧与红两种颜色，为整首诗染上了鲜艳亮丽的色彩，既展现了夏日的热烈，又展现出西湖独具特色的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全诗的绝妙之笔。在西湖的众多美景中，诗人选择了一碧万顷的盛放荷花。六月是炽热的，六月是焦灼的，但这样一池碧绿的荷花却给炎炎夏日带来了一抹清凉。蓝天与碧叶遥相辉映，西湖在阳光的映衬下，在茂密的荷叶间偶尔泛起金色的涟漪，读到此处，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其次，从六月到四时，从碧池到莲叶，从荷花到蓝天，一幅穿越时间空间限制的西湖六月美景，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诗人把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这两句作为全诗的伏笔。第三、第四两句以远近结合、色彩对比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具有立体感的西湖美景图。再有，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全诗通篇写景，实则表达了作者浓浓的送别之意与祝福之情。但与一般送别诗不同的是，杨万里对友人林子方虽有万般不舍，但既然认命一事已成事实，诗人还是将最真挚的祝福送给了友人。对友人林子方的前程，诗人希望就如同这盛开的一池荷花一样，一碧万顷，色彩艳丽，把夏日最红火、最繁茂、最亮丽的风景送给友人，正是诗人从心底祝福友人前程似锦的心声。寄情于景，含蓄挽留，诗人杨万里写送别却用写美景来衬托，仔细品味，我们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别样深意，感悟到古典诗词委婉含蓄的意境。
1: 刚才我们在杨万里的笔下感受到西湖荷花的绚烂与明艳，而宋代文学家苏轼在《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中为我们描述了雨中西湖的美景。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品读
2: 《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首诗写于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这段时间可以说是苏轼一生中最愉悦的回忆之一。这一天，苏轼和友人在西湖上共饮美酒，共赏美景。刚开始的时候，天气还是非常晴朗的，景色宜人，但是没过多久就突然下起雨来。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会扫兴而归，而苏轼却不同，雨中的西湖同样让他赞赏不已，于是便有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两首诗歌。我们今天赏读的就是广为流传的第二首。全诗仅用28个字，就将忽晴乍雨、神韵皆备的西湖晴雨景观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从而抒发了诗人对美丽的大自然无比热爱、无比向往的情怀，是一首心与景会融情入景的佳作。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微波粼粼，看起来十分唯美。下雨的时候，在雨夜暮色的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连绵不绝，若有若无，也显得非常奇妙。如果把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也好，浓妆也罢，总能很好地烘托出他的天生丽质和迷人神韵。全诗对西湖美景进行了全面的描写，既写了湖光，又写了山色，既有晴和之景，又有雨天之韵，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后两句以绝色美人比喻西湖，不仅赋予西湖之美以生命，而且新奇别致，情味隽永，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堪称千古名句。
1: 诗人的笔墨勾勒出西湖绝美的盛景与无尽的风情，而清代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卷》则以丹青妙笔将长堤卧波、群山环抱、浩荡缥缈、气象万千的西湖神韵凝于画中，诗画相应，让这份跨越时空的江南之美愈发立体而深邃。
2: 从古至今，西湖的水流转不息，湖畔的城不断生长，而荷花依旧每年如约而来，历经风雨始终亭亭净植，荷花早已不只是一道夏日风景，更是时间在水面上绽放的花，以柔软的方式提醒着每一个过路人，四时有信，万物有节。这份温柔的提醒早已被古人写进诗词，绘进西湖盛夏图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布依族服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明弘治《贵州途经新志》记载，众家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着细褶青裙，多至20余幅，腹下五彩挑绣，方服如寿，仍以青布袭之。清代以后，相关记载更为丰富，如清乾隆《南龙府志》、道光《黔南直方记略》等文献中均有提及。
5: 贵州的布依族服饰主要流布于南北盘江以及洪水河流域的布依族。

0: 族服饰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90后姑娘韦国兰是布依族服饰制作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2016年，她回到老家，把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布依蜡染刺绣传统工艺和现代服装制作技术融为一体，为民族服饰制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0: 自2017年创业以来，布依族的刺绣、织布、蜡染传统技艺通过他的产品焕发出勃勃生机，还带动了百余位妇女群众就近就业、脱贫致富。韦国兰是如何让千年土布焕发新生的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张炬走进韦国兰及其母亲罗国敏，聆听他们的故事。
2: 坐拥黄果树风光的贵州镇宁，沉淀着布依族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祖辈以手为器，将山野间的岁月织成代代相传的布依土布。谁也想不到，如今国内顶尖的民族科技企业专门在这个小县城定制手工土布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300万元。
3: 我们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500强的企业合作，
4: 就做这个袋子吗？
3: 对，就做这种手提袋，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4: 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3: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装伴手礼的。
4: 那这一个袋子就跟他们合作多少钱一个呀？
3: 他们这个将近200块。
4: 这么贵呀？
3: 对。
2: 很难想到，一家深耕前沿技术的民族科技龙头愿意为这份扎根乡土的手工匠心买单。签下这个订单的姑娘叫韦国兰，90后，家族土布第四代传承人。
3: 虽然看起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其实它里面就是要包含很多工序的，要经过40多道工序才能制作出来哦。
4: 做这么一批袋子时间要多久呢？
3: 我们大概要做2-3个月一批，就200-300个。
4: 哇，这个看着普通的这个布袋子其实一点不普通。
3: 对对。
4: 有两个颜色是吧？
3: 对，有两个颜色，一种是麻本色的，一种是蓝色的。
4: 等于这么多年你跟他们合作，一直都在给他们供应这个袋子。
3: 对，看就是一块
4: 普通的蓝布。
3: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4: 都是那种暗纹。
3: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4: 贵在这里面了。
3: 对，
4: 这就是细节。
3: 对对。
2: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布料独有的肌理与岁月质感。选择镇宁布依土布，既是品牌向中华传统匠心致敬，把小众民族非遗推向更广阔的舞台，更靠持续稳定的订单实实在在扶持乡土匠人，让老手艺得以长久传承。2015年，韦国兰从上海返乡创业，
3: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先不说钱挣了多少，但是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上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学织布，他说不能织，这个要织去卖了，要换钱的，所以不让我织。我就偷偷的学，我说好吗？我心里我就偷偷的想，我说等你去上山去干活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自己织，织不好的就拆呀。很多次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后面我学会了，我回来我才跟我妈说，我说你来看，我会了，我织得好的。
5: 会了，别人来培训要最少一个星期，那这个
4: 不用培训，从小耳濡目染。
3: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看到我妈妈织嘛，因为以前很辛苦，我是想着这样子分担，所以我就偷偷的学。
2: 这门传承千年的布依织布手艺，曾经一度无人问津。传统土布样式老旧，设计单一，市场空间日渐萎缩。难道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只能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韦国兰打心底不愿看见祖辈的记忆就此没落，一通来自母亲的电话让她毅然告别上海，回到家乡传承土布技艺。
3: 去打工吗？然后我妈妈就说 他就得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回来呀？我说回来干嘛？他说哎呀，你去打工离我那么远，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4: 打电话担心他不回来吗？
6: 我担心他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
3: 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问我妈生意好不好，她说好，今天挣了多少。我说哎呀，你看我们俩哈，你看一个电话就回来呀。

0: 做这行真的做对了，我们两个。
1: 好啊，我今天卖了几千多了，
0: 今
1: 天的，今天。
2: 真的啊，都是微信上卖的，
1: 是
2: 吧？
0: 对，是在收款，收款码都是我妈的
1: 收
2: 款
1: 码，这个是啊。
3: 怀揣传承手艺的初心返乡，现实的辛苦远超韦国兰最初的想象。创业初期，忙到连打理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日日扎根工坊，和当地织娘一同起早贪黑操劳。
0: 以前的话，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哈，就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然后就有时候脸起来脸不洗，就要马上牵线，牵完线了之后，就要背着我家老大，然后到处的到村里边串，要去收获。对，所以那时候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子，哪有时间去化妆啊之类的，根本就没时间打理自己。
3: 现在生意越做越红火，母女俩打心底里高兴。更难得的是，他们把附近的村民都带动起来，大家靠着古法织布，在家门口就能赚到收入。
0: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够到1800到2000左右。
3: 织布、蜡染、刺绣，在镇宁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但这些手艺曾经困于一方，与婚嫁习俗绑得太紧。
0: 在过去，补布就是我们布依族衡量一个女子贤惠的标准，然后我们的妈妈都要为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女儿准备一套或者两套嫁妆。
2: 啊，
0: 它的寓意就是一辈子丰衣足食，不愁吃，不愁穿。
3: 聊起婚嫁习俗，韦国兰当即带着我们来看他母亲为他亲手织造的嫁衣。
0: 啊，我带你去楼上看我压箱底的那个嫁妆，这就是我妈妈以前一针一线绣的。因为我们布依族就是每一个妈妈都要为自己的女儿绣嫁妆。
2: 哦，要提前多久啊？
0: 这个看情况吧，像现在我就开始给我女儿准备了。
2: 现在就开始准备了？
0: 对对，
2: 提前十几年。
0: 啊，对。锁起来的嫁妆，
2: 很珍贵是吧？
0: 对于我们来说还我觉得是挺珍贵的，因为毕竟是自己妈妈一针
2: 一
0: 线
2: 绣
0: 绣
2: 出来的，
0: 这是结婚的时候穿的。
2: 哎呀，都反着叠哈，怕给弄坏了。
0: 对，我们叠的这个必须是这样叠的。
2: 咱们展示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
0: 的
2: 那个嫁妆。
0: 对，还有那个裙子，这衣服，这裙子，知道吧？围腰，那戴在腰上的这种，那这就是一套。
2: 手里拿这块土布呢，可能会觉得它平平无奇，但当你知道它背后的制作工艺是那么的复杂，可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从一根棉线织成一块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手艺人们不怕麻烦的坚守，才有了这块非遗土布最动人的模样。
3: 没有捷径，没有提速空间，一根棉线历经数十天打磨，才能最终成为一方厚实温润、带着草木气息的镇宁布衣土布。看似朴素的一块布，每一寸都是时间、汗水与代代坚守换来的非遗珍品。韦国兰的布房里，上了年纪的织娘在家门口就能做工，既照顾家庭，又能靠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增收，一举两得。
0: 这一个步骤就是梳好金之后要织布的，第一个工序就要穿钟。这一个穿的这个就是决定了我们要做的那个花样
2: 花纹。
0: 对。
2: 哦，这个它每一根线都要穿，都要穿过来。
0: 对，每一根线，一根线就穿一根。
2: 其实他这个准备的工作看出来了是特别的繁琐的，
0: 对，
2: 大家都准备完了以后到那儿织的时候其实是最简单的，
0: 最简单的，对，织的时候就没那么复杂了。
3: 从纺纱将线晾晒之后，户外牵纱排经，穿扣整线，踏机织布，织娘日复一日，双脚踩踏板，双手来回抛梭，熟练织娘一整天下来也只能织出5-6米窄幅土布。正是这份耐得住枯燥、扛得住辛劳的坚守，才让布依族非遗土布格外珍贵动人。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柳捷克四川寻根，让镜头成为打破隔阂的桥梁。
8: 暑期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以犀利点评时事，澄清两岸谬误而闻名的台湾网络名人柳捷克，近日开启首次四川之行。他试图用镜头为台湾受众补全认知版图中缺失的大陆拼图。
8: 首次踏上四川土地的柳捷克坦言，因为外婆是四川人，所以呢，从血脉上讲，他呢也算四分之一个四川人。他表示，多数台湾同胞都没亲自来过大陆，这很遗憾。身为中华民族一员，

0: 如果没能涉足大陆，人生便不完整。他期待通过此行将外婆故乡的真实温度传递给更多岛内民众，让镜头成为打破隔阂的桥梁。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进入暑期，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博物馆在传统文物展陈基础上推出数字沉浸体验、主题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让古蜀文明可感可及，带动文博旅游持续升温。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德阳台记者杨子英的报道。
6: 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展厅，黄金面具、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等镇馆之宝前围满了游客，既有驻足临听讲解的研学团队，也有趁假期专程前来的亲子家庭。游客们把展厅当作鲜活的历史课堂，近距离感受3000年前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7: 孩子平常只是从那种课本上啊什么的看到，想真实带他感受一下，很震撼。就是古人的这些手艺啊技术啊，就看下来就是真实感受的话，就会比书本的那些更震撼一点。
8: 的确是让人是非常的震撼，比如说青铜树啊，还有是用黄金做的杖啊，对古蜀文明有更加深的了解。
6: 今年暑期，三星堆博物馆内负一楼的 VR 沉浸体验馆也成为热门打卡点，带上设备，游客仿佛置身考古发掘现场，1:1还原的祭祀坑，出土的象牙与青铜器清晰可见，游客还能跟随数字讲解员模拟考古清理，观察文物细节。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远观的文物，通过数字技术变得触手可及。游客像纸晶，
9: 我觉得很自在，很开心，这样感觉更真实，而且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物。
6: 逛完展厅，体验完数字项目，不少游客会到馆内的文创咖啡馆歇脚。青铜面具拉花咖啡、黄金面具造型雪糕等特色产品，将三星堆文化元素融入饮食消费，既满足了游客避暑休息的需求，也带动了文博休闲消费。游客童光琴：
10: 逛完三星堆走累了，就可以过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而且这里的咖啡还有三星堆特色图案，拍照的话特别出片，整个游玩过程特别充实而且舒适。
6: 紧抓暑期文旅消费契机，三星堆博物馆全面升级文创服务与产品供给，推出63款涵盖首饰配饰、家居用品、毕业礼盒、特色盲盒的文创新品，同步上线暑期限定系列文创雪糕、特色冷饮等品类，并推出满减优惠、打卡赠礼等趣味活动，贴合年轻游客和学生群体的消费喜好。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陈雷：
11: 为了应对暑期消费高峰期，我们还格外配对了13名志愿者，已经延长了文创馆的闭馆时间，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6: 依托深厚古蜀文化底蕴，三星堆博物馆持续推动传统观展、数字科技与文创休闲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游览体验。暑期以来，博物馆日均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年轻化、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正让古老的三星堆持续焕发新活力。
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加长版40天三伏已至，三伏为何称为伏呢？其实说法还挺多的。那么有的说法说是阴气被阳气压得抬不起头，只能藏伏地下。也有的说秋天属金，金气呢被剩下的火气压着，只能伏藏。还有一个最接地气的解释，就是说天气太热了，大家都得趴着躲着，所以呢叫伏。
5: 在我们眼里，熬过去就完了的三伏天，2000多年前在古人那里

0: 其实是正儿八经的节日。公元前676年，秦德公把初伏正式定为国家级祭典。
1: 到了汉代呢，伏日彻底升级成为全国法定假日。汉和帝下诏要求全国在伏日期间停止日常事务，闭门不出，闭门静养，不要到处乱跑。
0: 伏日是古人一年中最期待的吃肉节，农民辛苦一整年就盼两个日子，伏日和腊日，到时候炖羊肉，喝美酒，全家老小犒劳自己。汉武帝时期每到伏日，皇帝都会给大臣们赐肉过节。
1: 而三伏吃伏羊的习俗渊源更为久远，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尧舜时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的讲解。
2: 伏天吃伏羊这个习俗最早呢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这个尧帝呢把坚坑封在彭城，建立了大彭氏国。那么坚坑呢就是彭祖，彭祖坚坑可谓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被称为上古大贤、道家先师、中华寿神、气功开元，是圣人眼中的圣人。孔子呢在《论语》当中曾经夫子之道，他说：“熟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也就是说，孔子曾经私下里呢把自己比作彭祖，强调自己呢对待传统文化的这个智慧，那么只是一种传承，而并不是什么创新和创造。作为烹饪之祖，彭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炖制羹，还有炮制羊方藏鱼。制羹呢就是野鸡汤，羊方藏鱼呢可是一道名菜，被誉为中国传统古典菜之首。相传呢，彭祖的小儿子西丁特别喜欢钓鱼，但是呢彭祖害怕他掉水里给淹死，所以呢不允许他钓鱼。有一天呢，西丁逮到了一条鱼，既高兴又害怕。他高兴的是自己的收获，害怕的是父亲的责备。于是呢就求着母亲让他把这个鱼藏在正在烹煮的羊肉罐当中。彭祖还家了，品尝着妻子煮的羊肉，越吃越觉得味道异常的鲜美，就急着问妻子：“你到底放了什么佐料啊？”妻子就告诉了他原因。彭祖一听就如法炮制，味道仍然鲜美异常，于是呢天下第一名菜羊方藏鱼就这样诞生了。一个有鱼和羊构成的新的汉字鲜字也这样诞生了。那么羊方藏鱼这道名菜的做法呢其实并不复杂。

0: 是醇香酥烂，鱼肉呢鲜得细腻，鱼羊鲜味融合在一起，使得汤汁也比较浓郁，形成了鱼羊为鲜的这个独特的风味。那么从此之后呢，徐州一带呢吃扶羊的这个习俗大盛，每年的伏天一到，徐州整个上演万人空巷吃扶羊的这个壮观情景。场地其实并不讲究，一碗热辣的羊肉汤，再就上两个刚刚出炉的芝麻烧饼，埋头吃下，通体大汗，从进府一直吃到出府，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说徐州人啊，以惊人的食量，竟能够消耗掉高达3000吨羊肉，几乎涵盖羊的各个部位，像羊头、羊颈、羊腿、羊杂、羊蝎子等等。
1: 伏日刺肉在汉代已是宫廷固定礼制，《汉书·东方朔传》记录的东方朔伏日割肉一事诙谐生动，君臣之间一番妙趣对答，生动展现了三伏食肉的古老习俗。伏日食俗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化渊源？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为您细致解读。
0: 古人呢十分重视伏日，说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这个伏日吃肉的习俗。汉魏的时期呢，伏日有酒食之会，汉书东方朔传曾经记载，那么汉武帝啊在伏日有这个刺肉的故事。三伏天到了，那么汉武帝下诏刺肉给他的群臣，当时负责分肉的官员呢迟迟没有来，东方朔等不及了，便独自拔出剑割了一块肉，对同僚们说，三伏天应该早点回家，请允许我们接受赏赐吧。于是呢就把那个肉揣在怀里拿走了。后来呢主管的官员向皇帝报告了这件事，第二天东方朔呢就进宫，皇帝就问他，昨天吃肉你不等诏令就自己拔剑割肉走了，这是为什么呢？东方朔连忙脱下帽子，然后表达歉意和谢罪。皇帝说，你起来自责吧。东方朔行了拜礼，然后说，东方朔啊东方朔，那么接受赏赐却不等皇帝的诏令，这是多么无礼啊，拔剑割肉那么又是多么的豪壮啊，割的不多这是又是多么廉洁啊，回家送给妻子和孩子，这有多么的仁爱啊。那么皇帝呢本来是想让东方朔谢罪的，那么被东方朔这么一番说辞给逗笑了，我本来是让你自我批评的，你反倒自我表扬起来了，于是呢又赏赐给他一担酒和100斤肉，让他带回去给老婆孩子。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宣纸这个词最早呢出现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当中，而当今所谓正统的宣纸最迟呢在南宋末年已经产生，自此宣纸制作技艺经过1000多年世代相传不

0: 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手工纸研究所所长汤书坤一起走进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探寻这张宣纸的前世今生。
1: 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文字出现后作为其载体的书写材料对于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宣纸是古法手工造纸最典型的代表之一，最早记载于唐代，因唐代泾县隶属宣州府管辖，故得名宣纸，迄今已有多年历史。
2: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就用刀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或者把文字铸刻在青铜器上，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帛，就可以在帛上写字了。帛比竹片木片轻便，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1: 在纸的发明中，作者写道，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术。这项工艺自蔡伦发明后，一直被后人沿用至今。今天，在宣纸之乡安徽泾县小岭村，孩子们将近距离体验古法造纸的技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座，我们叫对。
4: 对。
3: 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造纸的原料，我们看见前面有对头，我们用对来捶打。手工造纸从蔡伦那个年代走到我们今天，实际上呢，每一张纸它的生产它的制作都还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呢，造纸行业里面有这样一种传统叫浸漆制纸。什么意思呢？就是普通的纸都已经很宝贵，如果写了字的纸那就更加的珍惜。
4: 对，
3: 在古代全国有很多造纸的村落，村子的外面都会有一个锡纸炉，村里面的人把写了字的纸都不会随便去扔，他都会走到村外的这个锡纸炉，把这个纸很尊敬的很小心的放进去，让这个纸呢在锡纸炉里面燃烧焚化，回归到它原本的状态。
1: 汤老师带领孩子们体验的这些古对已有百年历史，大约700年前，小岭村的先人迁徙至此，以造纸为生业。那么，究竟是谁发现了这里的神奇呢？
3: 传说呢，蔡伦发明造纸之后，他的有一个徒弟叫孔丹，他一直想着用更好的纸来画一幅他的老师的画像。有一天来到了泾县，突然看见呢有一棵树倒在这个山溪的水里面，这个树的树皮脱落了，在这个水中浸泡，渐渐呢它发生了变化。于是他就取了一团，找了造纸工人一起试验，以后的话呢果然就成功了。那我们就说哦，孔丹也是宣纸的发明人。但是真正宣纸的重要的发明人，他叫曹大山。其实这个呢才是我们小岭村真正造纸的始祖。传说这个曹大山呢是宋代末年元代初年的人，当时呢蒙古骑兵南下，战争非常的频繁，他就带了他这个族里的人就开始迁，然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所在这个地方叫小岭。他到了小岭之后呢，发现满山的都是树，曹大山造过纸，哎，他一看这里出什么呢？这里就出我们宣纸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青檀树。而且呢，你看青山绿水，山谷环绕，它的水质也都是山泉水。所以曹大山呢，就率领他的族人呢，就在这个小岭村定居下来了，就开始造纸。渐渐的话呢，我们在小岭村就家家户户都造纸了。
4: 嗯，
3: 好，这样就形成了我们著名的宣纸的原产地。我们这一片呢都是青檀树。
5: 老师，我有个问题，这个青檀树皮都被砍掉了，还能长得出来吗？
3: 会长，那我们现在看这棵树，你会看见它开始有细的枝条冒出来。造宣纸它取这个青檀树皮，它其实是取的枝条。

0: 并不是说会取底下的这样一个部分，它不动主干，生态循环。
1: 这就是为什么从宋代末期到现在，我们都能够世世代代在小岭村制造出纸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他当时到底带领族人怎么样制造了这个古法造纸的这个技术？
2: 宣纸不仅需要本地的青檀树皮，还离不开周边的沙田稻草以及当地的山泉水，这三者缺一不可。七百多年来，这里家家户户依然在用古法技艺进行造纸。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努力下，宣纸的制作技艺日益完善。最终，这些以树皮为筋骨、以稻草为肌肤的宣纸惊艳了世界。在时光的打磨下，这些薄如蝉翼的宣纸又会被当地人书写出怎样的传奇呢？
3: 大约在1900年前的东汉时代，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改进了造树。他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再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2: 宣纸从原料加工到成纸，整个生产过程需经历100多道工序。文中所提到的把浆捞出来晒干，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这短短的一句话，却凝练出宣纸制作工艺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捞和烘。看似简单的两个字背后，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和奥秘？
0: 这就是我们的捞纸的车间体验间。我们能看见两位捞纸师傅拿着纸帘在纸浆里面轻轻一画，那我们看一张湿纸就已经成功了。这个技术呢，其实是要经过多年的训练的。在我们右手的是中国宣纸界著名的捞纸师傅周东红老师。
1: 咱们这道工序就叫
4: 捞纸。
1: 捞纸，
4: 这是把里面的浆捞出来形成了一张纸。这个里面像什么？这个里面
5: 棉花。
4: 对对，形容的非常准确，看上去就是一朵一朵的棉花一样的。
1: 那究竟这个捞纸怎么捞呢？
4: 这个捞纸呢，它是由两位师傅来配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在同一个角度下水，要配合木线，才能把一张很均匀的、很完美的一张纸捞出来，保证它的纸的厚薄，就在我们这个叶捞上。
2: 宣纸的好与坏、厚与薄、纹理和丝络，全在这一捞一提之间。排帘长帘，两人协作，每天千百次的重复，日积月累，匠人师傅们正是靠着传承和钻研，凭着专注和坚守，铸就了精湛技艺。宣纸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其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艺术价值也就越高。2015年，在宣纸诞生千年之后，当地匠人们又进行了一次大胆创新，他们合力

的纸在宣纸的历史上是丈六，一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造出了两丈。无论是从原料工具还是这样一个工艺上来说，三丈山都代表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突破。2000年一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手工纸它传到了世界很多地方。大概在1700年前，它传到了日本，传到了韩国，后来的话呢，又传到了阿拉伯，传到了欧洲。那宣纸作为中国书画艺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载体，2006年就入选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2009年，宣纸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代表了人类文明的一种精髓。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83集，借鸡生蛋。大喜过后是失落，胜利的喜悦消散，莫名的思念情绪袭来。爸爸，你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么多年了，你究竟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都不回来见我？你不要我这个儿子了吗？在来索托城之前，唐三还特意回了一趟家，在家里留下了字条，并且告诉村长老杰克，如果父亲回来，就告诉他自己的去处。六年了，已经过去了六年多的时间，可是父亲唐昊音信全无。潜意识自己从未有过亲人，这一世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父亲，可是他离开了自己。小五对唐三自然熟悉得很，看着他目光的变化，就知道他心中在想什么。
10: 小三，别多想了，相信不久之后，叔叔一定会回来的。
0: 唐三默默地点了点头。此时，一行人终于回到了他们住的酒店。一进酒店，他们就看到坐在餐厅角落处正在喝酒聊天的弗兰德三人，桌子上的酒菜看上去动得不多，他们正在聊着什么。
11: 嘿嘿，有酒喝了。马红俊第一个走了过去，他也算是弗兰德的嫡传弟子，在弗兰德面前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容易拘束。
0: 马红俊走到弗兰德身边，伸手就去拿桌子上的酒杯。
11: 老师，今天我们赢了，是不是也该犒劳犒劳我们呀？
0: 弗兰德手中筷子一翻，敲在了胖子的手骨上。胖子手上一疼，哎呦一声，赶忙把手收了回来。秦明有些疑惑地看着站在弗兰德身边的马红俊。
12: 老师，这位小兄弟也是学院的学员吗？我们史莱克学院什么时候有这么多弟子了？
11: 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秦学长，刚分开没多久你就不记得我了。
0: 秦明瞪大双眼仔细地看着胖子，然后说，
12: 你是刚才史莱克七怪中那个会喷火的胖子？你今年多大了？
0: 尽管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可真正看到马红俊那还带着稚气的胖脸时，他不禁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一阵抽搐。秦明知道自己在魂师界算得上天才中的天才，哪怕当初在史莱克学院他也是佼佼者，可眼前这胖子的实力他之前是见过的。这个胖子能够硬顶35级的风灵鸟魂师御风第三魂技的攻击那么长时间，尽管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帮助，但自身的实力又怎么会差呢？
2: 戴着面具的史莱克七怪给人的感觉只是相对矮小一些，
8: 但其中像戴沐白、小五几个人都已经有了成人的身高，只要他们自己不说，谁也猜不到他们真正的年龄。马红俊有些得意地说：
11: 没错，我就是刚才那个邪火凤凰，我13了。哦，我明白了，之前我们戴着面具，所以你才认不出来我了，对吧？
8: 此时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人也都走了过来，秦明有些发呆地看着这些大部分还是15岁以下的孩子，一时之间不禁说不出话来。弗兰德习惯性地发出他那带着沙哑和有点阴险的笑声。
11: 怎么，秦明，忘记我们学院的传统了吗？我们可是只收12岁以下的学员。马红俊11岁到学院的，唐三、小五，还有宁荣荣和朱竹清，都是今年入学。这几年，也就算今年招收的学生比较多。
8: 秦明吃惊地说：“
12: 那这么说，他们的年龄，大都只有12、13岁。”
8: 弗兰德点点头。秦明的目光从史莱克七怪身上扫过，苦笑道：“
12: 我现在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戴着面具？真是给了我太多的惊讶。我一直以为天赋已经很不错的黄斗战队，在你们面前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如果年龄相同的话，他们将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
8: 弗兰德没有说话，只是微笑地看着眼前的这些孩子。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秦明如此，眼前的史莱克七怪也同样如此。戴沐白问：“
12: 学长，能不能冒昧地问一下，您现在多少级魂力？”
8: 秦明说：“
12: 哦，62级了，运气还不错。”什么？
8: 史莱克七怪面面相觑，同时想起了弗兰德那句至理名言：“
11: 史莱克学院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
7: 行了，行了。别相互吹捧了，小怪物们都坐下吧，吃什么自己点。今天这顿你们吝啬的院长大人慷慨解囊，别给我面子，随便点。
8: 赵无极看着得意的弗兰德，大声招呼史莱克七怪。弗兰德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了，而史莱克七怪则同时欢呼一声，立刻叫来服务员。果然是不给赵无极面子，直接就开始点菜。马红俊率先抢过菜单，翻了翻菜单，只有3页，他抬手在菜单上点了几下，示意服务员记住这几道菜。弗兰德就在马红俊身边，眼看自己徒弟点的菜都是最便宜的菜，心中不禁大爽。
13: 好，不愧是我的弟子，还真是会给我省钱。真是不错。
8: 但是马红俊紧接着说出的话却让弗兰德立刻从天堂跌到了地狱。
12: 这个怎么样，这几个记住了吗？记住了，先生。刚才点的这几个不要，菜单上其他的全给我们来一份啊，要大的啊，快点上菜。
8: 马红俊根本没给别人点菜的机会，直接就替史莱克七怪完成了这项光荣的任务。马红俊扭头看向弗兰德，有些奇怪地说：
11: 哎，老师，您这脸怎么了？怎么有点发青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8: 一旁的秦明还能保持矜持，但赵无极已经是毫无形象的大笑起来。弗兰德的小气在学院老师当中可是人尽皆知的。秦明此时的表情已经恢复正常，微笑着说：
12: 怎么能让院长破费呢？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回来了，两位老师就给我一个感谢你们当年教导我的机会吧，没有你们也没有今天的秦明了。
7: 小明，你还是那么懂事儿。本来我还想看着弗老大出出血的样子呢，现在是看不到了。
8: 弗兰德一听秦明说要请客，脸色顿时变得好看了许多，瞪了赵无极一眼说：
11: 看我出丑你很爽是不是？好啊，哼，我们也很久没有切磋了，等回去之后我找你练练手也好，促进魂力提升。
8: 这次轮到赵无极笑不出来了。他和弗兰德不知道切磋了多少次，弗兰德的实力他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作为力量型魂师的他，对于敏攻系又是飞行魂师的弗兰德根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更何况弗兰德的魂力还比他高上两级。到了他们这个级别，每一级魂力的差距可不像史莱克七怪现在这个级别那么不明显，每差一级那都是绝对的差距。秦明看着坐下的史莱克七怪，最后将目光放在了唐三、戴沐白和朱竹清身上。
12: 真是可惜了，如果学弟学妹们不是咱们史莱克的人，我想方设法也要把你们弄到皇家学院去，如果有了你们的加入，说不定……
8: 秦明刚说到这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不远处响起。
12: 就算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人，你也同样可以把他们带回皇家学院。
8: 众人定睛看时，只见大师从外面走了进来，他也不客气，直接在弗兰德身边挤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秦明试探着问，
12: 大师，您刚才说的意思是？
8: 没等大师回答，弗兰德已经不干了。
12: 我说小刚，你是特意来拆我的台是不是？这些孩子是属于史莱克的，现在是，以后也是，难道在史莱克我们就不能给他们良好的教育了吗？
8: 大师并没有因为弗兰德的焦急而有什么变化，依旧僵着那张脸淡淡地说，
12: 我又没说让他们加入到天斗皇家学院去，我的意思是希望两个学院能彼此交流一下。秦老师啊，不敢，大师，我想这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你不能做主的话，我可以找武魂殿。
8: 秦明愣了一下，看着大师，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弗兰德看着大师，心中暗想，
12: 小刚这家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8: 但现在当着秦明，他也不好问出来。他和大师这么多年的兄弟了，自然相信大师是个有原则的人。秦明想了想，
12: 能和学弟学妹们交流是天斗学院的荣幸，只是我怕……
8: 大师说，
12: 你是怕这些孩子太出色，到了你们天斗皇家学院就回不来了，是不是？
8: 被人看穿的感觉绝对不好受。大师看上去平淡无奇，但他的话直接说中了秦明的心事。秦明也不做作，点点头，
12: 是的，天斗皇家学院在天斗帝国虽然有第一学院的称号，但这些年已经很少出强大的魂师了，地位每况愈下，学院的领导们对天才型学员求贤若渴，要是学弟学妹们去了，难保他们不会有什么想法，我怕他们会动用各种关系尽可能地请学弟学妹们留下，那这样的话岂不是挖了咱们史莱克学院的墙角吗？
8: 弗兰德笑着说，
12: 小明，你小子不错啊，不愧是从我史莱克学院出去的，知道为学院着想啊。我说大师啊，小明也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啊，绕弯子。
8: 大师瞥了弗兰德一眼，
12: 我就是在直说。秦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作为天斗帝国皇家建立的学院，一年后的那场盛会，天斗皇家学院应该有两个参赛名额，我可以让这些孩子暂时作为交流生加入天斗皇家学院，直到一年后的盛会结束，我想这样的话你也好做一些。
8: 秦明大吃一惊，
12: 大师，您是说要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去参加那场盛会吗？可是那样一来，天斗学院一定会对外宣布学弟学妹们是天斗的人啊。
8: 大师淡然一笑，
12: 多一个从皇家学院毕业的名头也没什么不好。不，我不同意。
8: 弗兰德猛地拍案而起，瞪着大师，
12: 孩子们是属于史莱克的，小康，你不要忘了，史莱克是我这20年来全部的心血。
8: 大师的情绪并没有因为弗兰德发怒而发生改变。
12: 弗兰德，我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能解决，那么孩子们去不去

0: 天斗都无所谓。首先，你能提供给孩子们拟态修炼环境吗？其次，你能够给他们提供一年后参加全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资格吗？第三，你凭什么就认为进入天斗皇家学院之后，这些孩子就不属于史莱克了呢？或许你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还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建立史莱克学院的意义是什么？我。
1: 弗兰德被大师接二连三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他瞪着大师，但刚才那股愤怒已经渐渐消失，逐渐变成了颓然。大师说：“
0: 拟态修炼环境能够令他们修炼魂力的速度再次增加。全大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只有正规的学院通过初赛后才能参加，而史莱克学院并没有在任何一个王国或者帝国注册过，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硬件条件。尽管在魂师界史莱克学院有名气，但并没有参赛资格。而你应该也知道，全陆的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奖励是什么，那些东西对孩子们有多重要。而你当初建立史莱克学院的理想是培养出魂师界的天才，让整个魂师界因为他们而震惊。而我为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走得更加顺畅。我刚才的话还没有说完。
1: 说到这里，大师转向秦明。
0: 秦老师，让这些孩子加入天斗皇家学院，我有一个条件，学院必须接纳现在史莱克学院的所有教师，并且让我们来亲自教育这些孩子，天斗皇家学院不得有任何干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替天斗皇家学院获得荣誉，但教育还是我们自己来。当我们想要离去的时候，天斗皇家学院也没有阻拦的权利。
1: 弗兰德重新坐了下来，端起面前的一杯大麦酒，大口大口地灌入腹中。秦明苦笑着向大师说：“
0: 大师啊，您真的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坦白说，站在天斗皇家学院的角度，能够让学弟学妹们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无疑会给学院带来无数荣誉，令学院名声大噪。您提出的条件也绝对不过分，各位老师都是魂师界的名人，学院绝对不会拒绝，并且会提供最优厚的酬劳。只是史莱克学院是弗兰德院长的心血，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么今后恐怕……
2: 行了，照小刚说的做吧。”
1: 弗兰德再次站起身，脸色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
2: 小刚说的对，我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骄傲，一切都应该为了孩子们好。天斗皇家学院属于天斗帝国皇室，是少有的不受到武魂殿干涉的魂师净土，孩子们在那里不会吃亏，史莱克现在的老师也能够有个养老的地方。一直以来我都只考虑自己的想法，可大家一直都不离不弃地跟着我，现在我们都老了，也该给大家找个归宿了。天斗皇家学院这个名头似乎也不错，更何况孩子们在那里也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商量吧。小刚和无极全权代表我，我要一个人去静一静。
1: 说完，弗兰德转身向外面走去。
2: 嗯，
1: 赵无极向马红俊使了一个眼色。
3: 嗯，
1: 胖子立刻意会，也顾不得一盘盘正在端上来的美食，赶忙追着弗兰德去了。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做弟子的比大师和赵无极更能给弗兰德安慰。大师叹息一声：“
0: 弗兰德虽然执着了一些，但并

0: 哪怕他已经决定要在这些孩子毕业之后关闭学院。哎呀，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依旧不容易接受。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有些突然。毕竟，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0年嘛。
1: 大师点点头。
0: 这件事也只能靠他自己了。
1: 赵无极说：“
0: 或许对我们来说，这也算是一个最好的归宿吧。大师，谢谢您。我老赵知道，您这样提议不只是为了孩子们，也是为了弗兰德跟我们。天斗皇家学院是少数不受武魂殿影响的地方，也有足够的名气。您是在尽可能照顾弗老大的面子，在那个地方养老，我老赵这脸上也有光。”
1: 赵无极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微笑，表情轻松了许多。他不是弗兰德，没有弗兰德那样好面子。在史莱克学院的20年固然会令他充满留恋，同样也会让他有些疲倦。换个环境也许并不是坏事。在这件事情上，史莱克七怪完全插不上嘴。除了去追弗兰德的马红俊之外，剩下的六个人面面相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冲淡了他们胜利后的喜悦，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心情了。弗兰德站在酒店门口，抬头望着星光点缀的夜空，淡淡地说：“
0: 你跟出来干什么？回去吃饭去。”
1: 马红俊此时脸上没有平时那样带着邪气的笑容，他恭恭敬敬地站在弗兰德身边。
2: “老师，您别难过了。”
1: 弗兰德摇摇头：“
0: 我并不是难过，只是多少有些失落。对我来说，这一切来得有些快了。”红俊，我发现你那邪火的问题似乎随着这段时间的训练减弱了许多，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一听老师提到自己的邪火，胖子脸上笑容重现，挠挠头：“
2: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段时间我实在是太累了，似乎所有的精力都已经被消耗干净，根本没有想其他事情的功夫了。”
1: 弗兰德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0: 这是好现象啊，你的武魂正在潜移默化的变化之中，或许用不了多久，你就不会再受到它带来的困扰了。好了，你回去吧，不用劝我了，我就是想一个人静一静。”
1: 马红俊眨了眨眼睛，揉揉自己的胖脸：“
2: 老师，其实这就是借鸡生蛋嘛。坦白说，我不太明白您为什么会郁闷。”“
0: 借鸡生蛋？”
1: 弗兰德转过身看着自己的嫡传弟子，有些惊讶地重复着他的话。“
2: 啊，是啊，那不就是借鸡生蛋吗？借用那个什么皇家学院的设施帮助我们训练，而我们帮他们出战，也就相当于支付点费用罢了。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自己是那个什么皇家学院的人了。我永远都是您的弟子，是史莱克的邪火凤凰。”
1: 弗兰德呆呆地看着马红军，虽然胖子的比喻实在不怎么样，却令弗兰德脑海中似乎打开了一扇门。“
0: 借鸡生蛋，借鸡生蛋，好一个借鸡生蛋。看来我真是太执着了，早一点晚一点又能如何呢？史莱克终究会结束，但曾经留下的一切永远也无法改变。小刚，谢谢你，谢谢你帮我为史莱克画上这个句号。”
3: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菜。
2: 亦是态度，
9: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文咏珊演唱的《海底星空》之后，来到节目当中，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空灵之美，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 Hush 演唱的《永恒》。 Hush 是一名年轻的音乐人，给许多知名歌手写过歌，非常的有音乐才华。永恒的演唱方式和音乐的编配都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Karen Chichi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 R&B Girl。 踩着 R&B 音乐世界里经典的性感节拍呢， Karen Chichi 独特又辨识性高的嗓音，再搭配上 Nono 这种非常独有的说唱节奏，为我们呈现出了流行音乐新鲜的样子。好，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斯卡带来的呜哇呜，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女生的哼唱部分，那空灵的声音当中透露出原生态音乐旋律的美妙。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笔畅演唱的《耳鸣》。其实我还清晰的记得2017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呢，笔笔用这首《耳鸣》不仅为我们带来了一丝清凉空灵的旋律之外，同时也给我带来了一丝惊喜，因为这应该是最适合笔笔的曲风了，他终于经历这么多年找寻到了。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逸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当中的空灵之美，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 Old Days。 周兴哲的嗓音呢，他是本身就非常的清透，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点电音的旋律，更是为周兴哲的清澈加上了一丝空灵的感觉。

好，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茫茫星河》。周深轻盈飘逸的声音总是会为我们带来一种悠远的意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影视剧愿意找周深来诠释主题歌的原因吧。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蔡健雅演唱的《飞灵》。那蔡健雅的声音是属于中音，并且是非常的有磁性，不太好表现那种音乐当中的空灵感，所以说除了需要有音乐编配来加持之外，更需要蔡健雅对声音进行一个修饰。那么《飞灵》这首歌有没有唱出空灵感，听过之后就知道了。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一首来自周慧演唱的歌曲《弯弯的月光》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潮流最前线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空灵之美。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汤豪演唱的《两秒钟》。周汤豪的发声和咬字在华语乐坛当中都有着属于非常特别的存在，时尚的唱腔在慢板节奏的衬托之下，听感呢更像是在音乐宇宙当中穿行，舒适而自在。

听到的是小星星 Aurora 演唱的《坠落星空》。小星星的声音是空灵且温柔的，那么《坠落星空》虽然讲的是坠落，但是听歌的感觉不仅心情没有 down， 反而像是受伤的心灵都被治愈了。接下来马上要送出的是吴青峰演唱的《太空》，那这首歌是收录在《太空人》这张专辑当中哈，这是一张非常非常有爱的专辑。那么专辑当中有许多新鲜的音乐元素加入，所以说歌曲会呈现出很未来的感觉，一起来听歌。

听到的是由萨顶顶演唱的《五色斑斓》，这是一首具有民族音乐特色的歌曲。那么歌曲的风格是积极向上的，色彩明亮，大气磅礴。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魏如萱演唱的《Don't Cry, Don't Cry》。迷幻的编曲又再度拓展了魏如萱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好，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来自方大同演唱的《春风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蓝调和中国风结合的作品。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音乐中四季之韵。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李健演唱的《最美的春天》。李健是擅长走清新民谣的曲风，飘扬纯粹澄澈的声音也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春天的画面。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春光》。春天是美好的，也是希望的开端。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我们要去感受它的气息，让我们对未来有所期盼。好，听到的是焦麦琪演唱的《暑夏》。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清新自然，质朴动人，让人好像是来到了盛夏之境，将美好的记忆都来勾起。这首歌非常的优美流畅，那么焦麦琪清透的声音也是非常具有伴随性。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马天宇演唱的《念夏》。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是两岸音乐中四季之韵，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演唱的《夏恋》。那么这首歌是陈势安作品当中比较少见的一种舞曲，也是陈势安首次尝试了说唱，呼应因为爱而带来的无限可能。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和林子良演唱的《夏的季节》。张清芳的这种经典韵味和林子良的时尚说唱啊，都彰显着两位跨年代歌手的合作是非常的完美，让歌曲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即将听到的是苏慧伦演唱的《春的花，秋的风，冬的飘雪，爱的人》。哇，这首歌歌名的确是很长的哈，非常的有意境。这是苏慧伦开创台湾歌手演唱广东歌风潮的专辑《轮选》当中的主打歌。那么苏慧伦的声音是温润如玉，情感也是细腻感人的。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芳演唱的《多事的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飞。那今天流行野沉淀的主题就是两岸音乐中的四季之韵。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马迪演唱的《来年今日秋》。马迪遥远空悠的声音质感也是搭配上古意的这种旋律，再辅以电子氛围的编曲，就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

好，听到的歌曲是黄征演唱的《月秋影》。哎，不知道为什么在听歌的时候，脑海里就会浮现一个词“铁汉柔情”。对，可能和黄征的外形太过硬朗是有关系的，总会疑惑，哎，他是怎么能做到声音是这么温柔的？好，那即将要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冬已至》，歌曲用灵动柔和的曲调描绘了浪漫的冬日雪景，就好像一首触达人心的诗篇，表达了对冬去春来向阳而生的感悟。

听到的是林志炫演唱的《冬》，高音是林志炫特别擅长诠释的，他的高音不聒噪，反而有一种孤寂落寞的感觉，正是应了冬季的这一份清冷。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齐秦带来的歌曲《大约在冬季》，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流行野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着当阿伟加油，
7: 融合荷兰各卡五瓦兰，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6: 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0: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2: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0: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2: 6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咱错上正港；
0: 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4: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2: 8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5: 朝闻两岸。
0: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9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7: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0: 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12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0: 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1: 有色又有料，
12: 生饭有蜜桃。
2: 15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3: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6: 一文两听院。
0: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6: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当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大单元，来关注到贵州的病灯，中国天眼景区暑假科普游是持续升温。甲北港来转向四川的梅山，解说奔跑新体验，港口镇群博物馆的佚佗方法是升级。再来关注到大地这地恐龙博物馆也是焕新亮相，为静态定力加用定景对位，到底有什么款的亮点？咱也伫第一集当中到底来关注。再来关注到2025中国网络的文学拿牌书最近是发布，网络文学的创作含加升级的发展有什么款新的方向、新的趋势？咱也伫第一集当中来分享。有快到三天的单元来关注到，子女是轮流来探望，老人两年的时间内面形成纠纷，内容是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是按怎来判？咱也伫单集当中来开讲。闽南养生堂的单元来关注到，现主席比如讲是奶鸡、牡蛎、桂花拿铁。当归鲜果的各类衍生品是卖啊真好，加做消费的新增量。这口鲜你尝了吗？咱也伫单集当中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咱厝台单元，来关注着贵州这个中国田间景区游客的多无减少。这个暑假参观大国重器，真正是要较侪家庭呢去泡游的硬核选择。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
1: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2: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1: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3: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1: 游客玉燕：
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1: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5: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

0: 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1: 游客柯燕玲，
2: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1: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野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夹带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咱厝台灯光继续来关注这个暑假瀑布观游，加这是亲子出游，学生拍开日本选择。也住伫四川眉山的港口镇郡瀑布观最近也是换新升级，全新就算港口新宝计用呢，实景互动活动系列的特色文创，含加数字 VR 体验等等，公布亮相。也以趣味活动方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夏日的文博记录，到底的记者来了解。
3: 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馆藏底蕴丰厚，现有出水文物7000余件。场馆依托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白银故事三大常设展厅，全方位系统化呈现江口沉银从民间传说到重大考古实证的完整演变脉络，清晰还原明末江口沉银的历史真相。为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文博消费活力，近期江口沉银博物馆全新推出了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肖可：
4: 这是咱们博物馆暑假新推出的寻宝计划活动，主要就是将寻宝计划融入到咱们日常的参观当中，既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寻宝的乐趣，也能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咱们博物馆的历史文化。
3: 寻宝活动融合展厅特色点位打卡、文物线索探寻、真人 NPC 互动闯关等内容，打造沉浸式剧情体验。同时，博物馆新推出的8款特色文创产品也正式亮相。江口沉银博物馆工作人员周文思：
5: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一个虎钮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然后截止目前，我们文创产品是有400多种，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
3: 除实景寻宝、文创上新之外，博物馆数字文旅体验同步提档升级，全新升级的江口寻银诀 VR 数字体验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通过前沿数字技术立体复原岷江古河道、沉银埋藏等历史场景，实现历史画面全景重现，虚实交融，沉浸式观感十足。游客周子凡：
6: 今年第一次来江口沉银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历史文化都活起来了。
3: 如今，江口沉银博物馆通过不断丰富沉浸式文旅业态、VR 体验、剧本游、密室逃脱、实景寻宝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一，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咱厝台单元继续来关注博物馆游。最近呢，四川这个恐龙博物馆正式向公众来开放。这摆提一改造，万达是完成讲为静态陈列到达沉浸对位的全新改变，佮通过一寡，比如讲是裸眼 3D、二马高厚等等前沿的数理技术，也互困难一万年的画招呢，会当讲是挖起来。也全新升级开放的这个博物馆，有甚物款的看点佮亮点？到顶带着记者来了解。
1: 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一具具恐龙骨架舒展身姿，定格远古生灵的姿态。珍贵的化石埋藏原址就在游客脚边清晰可见，全新的展陈动线系统梳理了自贡恐龙的发掘史与科研价值，给游客们带来满满的惊喜。
2: 恐龙博物馆增加了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玩法，
3: 感觉很震撼。那个恐龙模型和那个化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1: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在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新建的我国第一座专题恐龙博物馆。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元，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其中，这次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是经过全面改造提升的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包括太白华阳龙埋藏状态展

0: 是杨氏马门溪龙头骨等多件重磅珍品均系首次公开展出。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 这次金馆最新的体验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标本原来大量沉浸在我们的化石库房里的，首次搬到了我们展厅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还有是世界性的第一次展示，所以这个展陈的阵容非常强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运用了大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MR、VR，让恐龙真的是可以和你面对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好像恐龙就真的活过来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也运用了很多的大量的科普，而这次科普的知识它非常的有趣，互动性也很强，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沉浸在其间，希望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0: 本次升级改造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展陈体系的全面升级，集成裸眼 3D、地幕投影、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其中，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技术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游客可借助手持终端设备，在化石遗址表面叠加观察动态恐龙三维影像，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起来。游客刘晓迅。
2: 我就是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它非常精致，它把每个恐龙的骨头都给还原到了，然后呢，它们的具体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更有科技感吧，会让人感觉比较生动，比较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玩。
0: 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点半到下午5点半，参观实行限量预约错峰管理，游客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网或在线旅游平台预约购票。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 我们这次改造提升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游客公众体验活动。然后在体验期间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以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啊，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小科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0: 继续带在咱厝台灯馆来关注着最近呢，中国作家协会是发布讲，2025中国网络文学纳佩书，根据这份纳佩书的数据来显示讲，现在是咱国家的网络文学的产业底盘持续稳固。过去一年呢，网络文学的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而且营收规模差不多是490亿人民币，形成全民来参与的大众文化形态。那关于这份报告背后，网络文化创作含加产业发展有什么款新的变化和新的方向？咱就到底来听总台记者来专访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的中心主任何红，到底来听报道。
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2: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2: 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0: 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 463%, 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 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 38%， 年稿酬百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 150%， 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与此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的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我们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0,000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1: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

0: 欢迎来到有法到三江单元来关注到关于咱国家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讲啊，继承开始以后，就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还是讲遗嘱来办理，也就是讲这个遗嘱继承大地法律的效力方面呢，是优先有法定的继承。不离个大地现实当中有一挂特殊的司法判例，比如讲最近呢，就有一份案例讲是啊，老人伫地基内面不断欢呼，后来先后出真侪婚，来用互相矛盾的财产处分的文件，到底按哪一份来分管呢？咱就带着记者来了解相关的问题。
1: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2: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1: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2: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3: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3: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1: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3: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 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0: 欢迎来到闽南用心等个探馆，最近可能真侪听众朋友要关注的，比如讲做蜜桃啊、西瓜啊、葡萄加衍生品，也为咱家做是现做是饮食市场的主打。为龟肉头的泥地店高达软的产的，为鸡翅摊高达直播间，现做是当季限定这个标签，会当讲到处拢会看到。我哩个即个尝鲜，虾米时阵会当来加做是消费的增量？安怎实现给锁定农产品消费场景的升级呢？咱就到店底的记者来了解。
1: 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3: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4: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5: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6: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7: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1: 各大商场

0: 糕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2: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3: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3: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这期咱厝上加工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甘肃暑假上新三单马场的草原之旅要较有奇趣。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港澳游客是北上来避暑，持续升温，湾区的冰雪游要较受欢迎。再来关注到福建台青廖武烟，因为认同家己是中国人，所以学中国史。咱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关注伊的故事。跨境新大陆单元来关注到为跟跑高达领跑，中国新领馆汽车加用新的加站。再来关注到古新地灵机器人是进场来打工，走出秀场。来关注到科再生能源发电155亿发布，具体规划是提出什么款新的要求，咱也伫单集当中到底来分享。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到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着感受。住伫即带呢，有一个三单马场，会当讲最近即几年呢，也真做是真侪撇输游游客选定。今年呢，三单马场也是迎来新的业态升级，增加着古老的项目，也为游客带来上佳新鲜刺激的体验。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甘肃张掖三单马场气候清凉宜人，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游客策马漫步在开阔的草甸，随处可见悠闲的牛羊，清风拂面，让人感到心旷神怡。游客周灵芝：
2: 这次带我的儿子，带我家人到这里来玩，我真的是非常开心。来了之后，看见这里草原辽阔，景色优美，体验感非常的好。
1: 今年，当地引入马车、电动自行车、低空游览、旅拍等项目，使游客从不同角度领略马场美景。值得一提的是，依托亚洲最大军马繁育基地的深厚底蕴与祁连山北麓的壮美草原风光，张掖三单马场还打造马术俱乐部，配备专业马术教练团队，提供从基础控马到技术提升的全方位指导。张掖三单马场一场马术俱乐部教练达纳鼓励：
3: 我们三单马场一场马术俱乐部目前有9名马术教练，可供骑乘的有32匹马匹，都是我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调教的，主要是面向青少年以及骑马爱好者，从7月到10月一直开放着。
1: 张掖三单马场景区负责人肖良告诉记者，今年景区还在逐步完善各类旅游配套设施，尝试推出实景演出、康养项目等多种旅游体验，让流量沉淀为持久流量。张掖三单马场景区负责人肖良：
4: 今年我们全面完善景区停车、休憩、讲解等各类旅游配套，常态化推出马、外马奔腾、马术表演等特色实景项目，丰富沉浸式游览体验。同时结合暑期游客客流增多，形成研学加康养加文创加文旅产业链，我们将西化游客引导、便民咨询等服务，不断提升景区接待能力，吸引更多省内外游客预约到访，全力打造草原马文化沉浸式体验目的地。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进入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着我讲的一点钟的生活圈，现主持这个跨境往来呢是愈来愈频密，北上撇数加做真多，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设立的古色、缤纷绿红等等新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本土经济，愈来愈多的港澳游客为尝鲜转向常来，加冰雪经济转化成这是本土消费的精量。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这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5: 我来自香港，可以开车过来。
6: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推动着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

0: 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让港澳游客由当天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1: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还有，因为大陆现在很多亲子的地方的设备，还有地方很大，很适合孩子到外面走一走。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这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孩子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驻商户超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游客程女士。
2: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0: 阮继续带伫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廖武先。伊是来到大陆这地四川来求学，仰望讲呢，要较侪的台湾少年人会当加入大陆，带伫交流当中来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好，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台青廖宇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宇轩，
2: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2: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的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2: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像最近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1: 这次福建厦门之行让廖宇轩直呼亲切，深感两岸同根同源。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2: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妈祖宫，那么金门妈祖宫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我就觉得这个，我就才知道，哇，好棒哦！觉得在这个厦门，哎呦，我第一次来厦门嘛，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那亲切感就很浓，这样子。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来到看见新台六的单元，来关注着十五五开局之年，咱国家的汽车产业的创新脚步呢不断加紧。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形态等等，实现跨越式的突破。中国也是排伫全球上阶段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头前。咱就到底带着记者来了解相关情况。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5: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6: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关继续来到看见新大陆单元甲北港来专讲一个灯会典故，去到比如讲弹琴啊，也是讲一寡趣味活动来吸引观众眼球的古新地灵机器人现主持是个别表演的首场，大批量的加入什么呢？加入各类生产车间来到一线来上岗实操，也进场来拍工的古新地灵机器人到底会当做什么款的工作呢？咱到底得记者来了解。
2: 在常州一家电机企业内，灵巧机械手弹奏出流畅钢琴曲。企业总经理王文伟介绍，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长期科研成果，
3: 他们研发出连杆式、
2: 神曲式、直曲手三类灵巧手产品。
3: 除实验室写字、沏茶、猜拳等演示功能外，
2: 还能进驻工厂抓取各类异形工件，完成拣选、装配、拧螺丝等工业操作。
4: 传统家具可能是一种物品就需要一种家具，我们灵巧手追求的是万物可抓取，通用性非常强，
5: 主要是根据工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工序来进行选择。像连杆式灵巧手啊，操作精度更高，力量更大，神曲式的灵巧手啊，相比来说更加灵活。
3: 王文伟说，
2: 这类灵巧手依靠手掌手臂内置微型电机提供动力，控制指令的集成电路板内置在手臂腔体中，主控系统下发抓取指令后，电路板快速运算，精准调控各关节电机运转，如今已成为工业生产的多功能设备。
5: 从去年开始，在灵巧手这一块，我们就开始一直在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来做相应的落地和应用。我们的这个灵巧手既用在雷利的生产产线上，同时在化工工厂里面，还有像煤炭生产企业里面都有应用，提供的是从手到臂的一整套的系统。愿景的话，是我们把这一个灵巧手用在比较有危险的，或者是人类干了比较辛苦的事情。
2: 无锡一家巨生智能机器人科技公司研发的智能装备同样投入工业实操，企业训练场中

0: 机器人正在模拟汽车尾气检测作业，依靠机械臂精准完成尾气污染物后处理装置自动化检测。企业技术总监刘星说，人工检测一台重型车辆需要30分钟，集成多组移动机械操作检测模块的智能机器人可实现全流程无人作业，检测效率提升50%以上。
1: 第一个就是说不需要人去容忍这种高温低温或者是半夜这种环境，这是第一个，就是对于人的工作环境的改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前面环境的限制导致有很多漏检和数据失真，我们现在就是用了我们这套系统之后，数据失真的问题可以解决。
0: 企业总经理屈阳表示，当下市场需求发生明显转变，客户不再只关注设备稳定性，更追求智能化少人工的解决方案。市场需求倒逼企业深耕细分场景，定制研发产品。
2: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按照每一个垂类行业来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训练场，就是要让我们这款机器人可能就针对我们这个场景把它学会学好做透，哪怕是搬箱子，它自己要知道不同的箱子要怎么搬，根据不同的箱子的材质重量它的重心去自己判断，成为这个领域或这个应用的一个机器人专家。
0: 当前江苏具身智能产业布局逐步清晰，常州集聚一批相关企业落地机器人场景体验中心等产业平台，无锡集聚大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成19座算力中心，全新算力调度运营平台也已在近期上线，为大模型训练、机器人仿真测试提供算力支持。当地数据采集、算力支撑、模型训练，整机落地的完整产业闭环已基本成型。

0: 出征立交翘楚架，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看见新大陆单元，所来来关注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最近是联合来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155规约，也这份规约是明确讲未来五年的时间，咱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到达2030年，咱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会达到180亿吨的标准煤，发电总总计量呢达到39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不仅只是增量补充，也导导向主力的电源来转变。具体按怎做，到底来听报道。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155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4: 我们15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3: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四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这个数字相当于2025年美国和日本年发电量之和。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0000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三成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155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4: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155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15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3: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155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155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4: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3: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纯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 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4: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呀，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呀，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3: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用核到顶家总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4: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
4: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3: 台北直播室，民意挡不住，两岸直航迎来突破性复苏。
4: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3: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